0: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下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欠钱是要安怎？
3: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4: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5: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4: 有什么优惠吗？
5: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6: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8: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9: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2: 人生的道路各式各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要去完成。这个英雄叙事就是你必须要先碰到很多的迷惘，很多的困境跟挫折，然后你要踏上旅途。在旅途当中，你可能会遇到智者，遇到同伴，遇到导师，遇到反派角色，遇到敌人，然后最终呢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每个人最终都会要归来，都要面对回家这个课题，不管回的是你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回到那个精神上引领你的去处，回家总是每个人绕不开的重要的功课。这次舒米恩他也带来了他的专辑，在这个专辑里面呢，他就透过一边养伤一边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来自阿美族的舒米恩暌违3年推出的这张母语专辑 Miklid， 引路，引路就是指引道路的意思。然后舒米恩说他在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些旋律就好像是人生的配乐，而且整个专辑概念非常的完整，他是用一天，用四季，用人的一生，都是紧扣着时间这个主题来去做创作。在先前舒米恩因为养伤，然后长期在静养的时间，他的步调终于放得比较缓慢，他有更多时间重新的去审视他的人生，他也观察到时间的流动，还有生命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人总是要这样，人总是要等到病了，总是要等到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慢下来，才能够真正的重新去调整自己乃至于应对世界的节奏。舒米恩也是如此，他在养伤的期间，他看到了清晨第一道曙光，看到夜晚的静谧的片刻，看到族人们在夜间去捕捞鱼泛起的涟漪，看到族人们在祭仪的时候传统的舞步跃动扬起的这些尘土，也看到了不同年龄层当中有各自不同的生命重大的事件，而这些背后都包含着情感跟没有办法去一一细数的记忆的片段，这些就成为了他在这个新专辑 Miklid 引路里面的创作成分养分。那听到的这个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呼应专辑名字的破题之作 Miklid 引路。这个引路在阿美族语的意思就是有那种率领、领导、引导的意思。而且整张专辑不得不说，如果你有听完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专辑的编曲是走一个氛围音乐 ambient， 它是走一个真的像电影配乐的感觉。每一首你单独拉出来听，你都会觉得它很像是那种很恢宏的纪录片的配乐。我觉得非常适合特别搭配着可能像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这样的影片来做播放，也会非常的有感觉。而在这个歌里面所提到的歌曲的主题呢，就是舒米恩他长期致力在阿美族部落青年的阶级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些文化的推动。他在歌曲里面用祖先的视角来去呼唤这些迷失的灵魂，希望可以指引现代的原住民族的青年，指引这些阿米斯能够归乡，不只是物理上肉体的回家，也是心灵上 要回归祖灵的怀抱，回归整个部落的精神，回归到千千万万年来这些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们传承下来的智慧跟记忆。听到来自舒米恩的米格利的引路。

在今年终于笑纳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舒米恩苏命，在他的专辑《米格利的引路》里面的这首歌曲，来马上来听到马拉嘎巴成年，这是阿美族语的成年的意思。成年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当中可能代表着 OK， 你有很多的权利可以去享受了，可是成年同时也代表你要负担更多的义务，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在很多的部落里面更是如此。成年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在汉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样讲究成年礼，但在原住民族的传统当中，成年礼通常是一个很慎重很肃穆。当然你说成年可能会很多人也觉得蛮开心的，是一种有快乐的心情，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很神圣的很庄严的场合。等一下在这个歌马拉嘎巴里面，你也可以听到舒眠，它可以当然用一些可能比较偏向笛子类的比较开心的那个编曲那个配乐，但整体的那个弦乐的氛围还是把整个场景烘托的非常的神圣。成年通常也伴随着更多的考验，伴随着更多的成长，伴随着更多的蜕变，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成年了，很多的限制解除了，你可以更加的放开自我，绝对不是只有如此而已。而这也符合舒米恩他常年一直在推动的阿美族的阶级的这些文化的传承，透过音乐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阿美族人们对待成年这两个字的重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听到来自舒米恩马拉嘎巴成年。

0: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我是平汉。我们今天听到的歌曲的主题呢，是呼应到明天8月1号我们的原住民族日这个节日，而听到一系列的今年金曲奖入围原住民族的音乐的奖项的这些歌手们他们的作品。再来听到的这个歌手他非常的特别，他叫做拉维斯阿旺。这个拉维斯阿旺是来自都兰部落，他也是一位阿美族。他从小就在部落学一些传统的音乐，他也本身擅长吉他，擅长歌唱。他的音乐融合了阿美族的古调，融合了阿美族的母语，还有现代的流行音乐。我觉得我们在听这些原住民族音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就是包含苏命像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音乐人，他们都不断在强调，当然原住民族的这些文化的传承很重要，但同时族人们也是活在当代活生生的人，不是只有哦永远讲到原住民族只能够是图腾，只能够是古调，只能够是祖先祖灵。当然这些东西有，可是它不是唯一，它也不该是原住民族音乐的全部。甚至很多的原住民族音乐都在这次的这些入围的歌曲奖项里面，你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百花齐放的音乐作品，就好比是不只是只有华语歌曲可以拥抱不同的曲风，包含这几年台语歌曲、客语歌曲、原住民语歌曲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尝试，而这些尝试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不会是为了改变而改变的。等一下拉维斯阿旺他的音乐类型比较偏向电音，比较偏向一些嘻哈饶舌的味道，很特殊，就是融合原住民族的古调，但是又有嘻哈饶舌很现代很前卫的感受。而且拉维斯阿旺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在音乐方面有一些作品跟成绩，包含2010年的时候他就有去参加一个音乐创作大赛拿到冠军，然后在2011年他的歌曲也有受到音乐创作的肯定，在第23届的金曲奖他也以原住民歌手奖项入围，然后他在这一次他推出了专辑2025年的作品 Sadiko Digo 一次又一次。他在这个专辑当中化身成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卡车司机，以卡车司机的心境来带出一系列的音乐作品。等一下听到的是他跟 Chill Ching 一起合作的歌 Balaga。巴拉哥在阿美族语叫做开车，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分享给你一下。他在因为是一个卡车司机嘛，这个故事主角他就说，开车开车，我开着车子，驾驶是我的工作，我喜欢开车的感觉，开着车可以到处走走停停，早出晚归的生活，每天开着车都不会有一点劳累辛苦的感觉，就是一个司机热爱他的工作的心情。而这个歌因为它融合了一些电音，融合了一些 trap， 非常适合在东海岸的公路来开着车一边驰骋一边听着这样一个歌曲。到了东海岸以前你可能听的是陈建年的海洋，现在呢你有 Lawis Awang 不同的选择伴你在公路上徜徉。巴拉嘎来自 Lawis Awang 的歌曲。

来自拉维萨旺的歌曲《巴拉嘎》开车，再来是专辑当中他跟另外一位音乐人 FTK 合作的歌，这首歌叫做《达达班诺基浪》，它的阿美族语翻译成过来的意思叫做树干。那同样他也是在讲一个回家的议题，他的歌词就唱到：我已经到家了，我已经离开很久了，可能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有趣的事，我很想念你们。我在大树上乘凉休息，睡了一下，醒来的时候天空还是亮着。当我回家的时候，有族人向我问，来到了未来3000年的阿美族生活。这个心情当然是有点点科幻的歌词创作，可是也蛮符合很多族人的心理状态。很多族人可能离开了家，离开了部落，去到都市，去到别的地方打拼，回到家的时候总是会像一个外星人登陆地球一样，受到很多族人热烈的询问，就去问说，哎，都市的生活或别的地方的生活怎么样啊，然后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啊等等，自己就很像是一个异类一样，那种很矛盾可是又回家很开心的心情，透过这首歌曲也来呈现出来。来自拉维萨旺的达达巴诺基浪。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妹们，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4: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3: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4: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3: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4: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这位，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6: 一支免钱。
5: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6: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5: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6: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7: 好礼五高升啊！
6: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今天的原住民族语言的歌曲的歌单，在介绍这位歌手，他是近年斜杠的品牌做得很成功，他除了是主持人之外呢，他本身也有在做一些有趣的 YouTube 的节目。先前我是从他跟另外一位艺人，应该算艺人吧，就是网红，他跟布莱克学学一起主持的那个阿都主义，我是从这个节目先认识到阿拉斯，然后后来才看到，哎，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得非常的亮眼。他本身是卢凯族人，他在卢凯族的一些文化的传承推广也不遗余力，并且他也跟阿豹就创立的这个纳乌瓦品牌有很多的合作。再来，他是除了主持之外，他也有在剧场表演，他也是在上表演课的一个老师，反正他有很多身份。然后近年他又跨足到歌手的这个身份，也推出了他的专辑。在他的专辑当中，这个名字叫做 Alas AKA Alas， 他就说 AKA 是在那个嘻哈饶舌圈代表着，换句话说也等于什么的意思的那个等于，就 AKA 谁谁谁，就等于他是用这个称号行走江湖。然后再加上以他的卢凯族语发音的话，他在跟别人自我介绍，就是他的名字是 Alas， 这句话的简称浓缩起来，那个字首也可以变成 AKA， 他就用这个作为他的专辑名字。在这整张专辑，我觉得他的风格相当的百变多元，也很符合他斜杠的这种精神态度。等一下先听到的这个歌，它是来自茂林的卢凯族语所演唱的歌，这个发音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但我尽量发的准确，它叫做阿哉比哉库，发成中文就是不要骗，不要欺骗的意思。歌词在唱的是，你以为你很快乐，可是却没有笑容，你以为你不会痛，可是却不断流泪，你一直对自己说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你自己相信吗？他在讲，放下吧，放下你的坚持，承认吧，承认你的软弱，我求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求求你放过你自己吧，是这样的一个歌曲，就是希望你可以真正面对自己的脆弱，这个时候你才会反而成为真正的勇者。而且这首歌的曲风呢，融合日系摇滚配上茂林卢凯族语，是一个相当相当不同的火花的激荡。听到来自阿拉斯的阿哉比哉哭，不要骗。

来自 Alas 的阿斋比斋库，不要骗，这是茂林卢凯宇。再来另外一首歌，是也同样出自这张专辑 AKA Alas 里面的歌曲，叫做快乐吧 Dagi a Lalagai， 这是快乐吧的意思。那是雾台的卢凯宇，加上这首歌很特别有日语的语言在其中，等一下你会听到很像日文那个发音，那个不是很像，那个就是日文，因为阿拉斯本身对日本文化也是有很大程度的涉略的，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在这次的原住民族语，来自雾台的卢凯族语，加上日文以及他的音乐节奏，等一下你听到你一定会跟着一起跳的。他的风格是一种复古的 funk， 然后 disco 的味道，节奏感非常的强烈，就完全符合这首歌的歌名快乐吧。这个快乐吧的歌词一样分享给你，他在唱的是先抛开烦恼比较好，诶，你的眼神怎么那么寂寞，不要烦恼明天，因为明天会有别的烦恼，大家一起唱吧，大家一起唱吧，右边上面左边再到下面，大家一起唱吧，你看这里满满的笑脸，每个人就是享受当下。来自阿拉斯的快乐吧 Dagia Ladagai。

0: 啦。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房市抢先报，
7: 备受各界肯定的惠宇将于7期秋红谷特区推出27层双塔地标惠宇秋红谷，基地1320坪，四面临路，2至4房规划，收藏世界的台中7期，共享中台湾繁华之最，国际各大星级酒店争相插旗，散步可及的星光大圆柏，轻松拥有当季时尚。毗邻9大世界新地标国家歌剧院，端看全球一文，近万坪绿海，秋红谷都心稀缺的生态秘境，赋予环境珍稀价值，为起居营造舒适质感。惠宇秋红谷新案登场，朝马路朝富二街，04-2707-8799，04-2707-8799。
8: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Mazka 的歌《阿里阿里达格蒂糖好鲜》，这个是来自台湾族的语言。在 Mazka 先前出道的时候，他以乐团的方式出道，后来单飞以个人的身份，那持续用的是 Mazka 这个名字。大家听到 Mazka 可能会想到他以前一些比较诙谐的创作，就是什么近看远看像一朵花，然后近看，哎呦我的妈，那个歌词一样，就大家觉得是很搞怪的。可是后来 Mazka 还在。作为原住民族音乐人的身份，他也尽量用母语去做创作，然后他也在推动原住民族的一些文化的传承，包含族语的复苏等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听到的原住民语的歌曲都是用他们本体的语言去演唱，没有屈就于汉人的这些汉字，没有去屈就于中文的发音。我觉得这个尝试是非常非常棒的，大家终于可以听到原住民族的音乐以他们本来的样子呈现，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进步的象征。可能这条路还很长，大家还需要共同的努力，但是最少我们已经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头跟开始了。再来，马斯卡在这次的新专辑《年少不努力》里面，他就有很多的这些歌曲，然后也一边是反思他在过去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心态，然后在中年之后当然心态上面有一些不同的改变，他也把这些心境记录下来。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啊，阿里阿里达格蒂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曲。他就说在歌词里面唱到，小时候以为自己很强，但其实长大之后发现是弱的可怕。然后呢，小时候都觉得说天大地大，没有我大，没有万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但是呢，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弱点是越来越多的。尤其很多人可能也真的就是在有了家庭之后，那个心态上有了非常截然不同的转变。然后在这个歌词里面，他也唱到比较是诙谐有趣的那一面了。他就说：“我劝你，也劝我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睡着，就是一起来软烂吧，一起来躺着吧，一起来让自己能够接受失败、接受挫折吧。”他说：“不用担心你的心会破碎，笑一笑，你的心不就又复原了吗？”他绝对不是一个鼓励大家就开始无所事事、耍废、摆烂，绝对不是这样的心情。但他在讲的其实是我们要让自己允许放松，允许各种的我们觉得是负面的东西出现，允许这些事情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允许挫折发生，允许悲伤流过，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悲伤挫折给击倒。阿里阿里达格蒂送给你，希望今天的音乐歌曲你会非常的喜欢。等一下中午的时候 DJ 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这个脸书粉丝专页，我会放上今天的歌单资讯，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九点之后也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五的上半天。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与你再见，周五音乐会下周五空中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股摆脱前一交易日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所引发的猛烈卖压，微软财报优于预期，加上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主要指数全面大涨，道琼上涨613点挑战月线，纳斯达克收高2.7%拼站上十日线，费城半导体强弹8%终止连四黑，标普500指数收涨121点涨幅1.6%。AI 需求持续升温，封测龙头日月光投控30日法说会再度释出强烈扩产讯号，宣布今年资本支出由原先85亿美元一口气提高20亿美元，法人估调高后资本支出将达105亿美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音乐厂吴田玉表示， AI 并非短期需求，而是一场典范转移，目前全球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已从演算法转向硬体基础建设，公司因此持续加码投资先进封装测试及智慧工厂，提前布局未来数年的 AI 成长商机。南亚因股价波动达公布注意交易资讯标准，昨日公告6月字节获利，单月税后纯益228.1亿元，年增762.63%，每股赚2.88元，获利大幅跃升。南亚指出，第二季受惠记忆体市场供需缺口扩大，带动南亚科技获利显著成长，加上台塑化获利也较第一季改善，使权益法投资收益大幅增加，配合电子材料及石化本业营运回温，本业与业外同步成长，推升第二季及上半年整体获利创历史新高。友达本周董事会通过两个资产活化案，华亚厂197亿元卖给广达，高雄厂63亿元卖给日月光，合计260亿元落袋。董事长彭双浪表示，公司持续检讨各工厂营运效率和价值创造，除了 CPO 光通讯模组之外，也正式跨足先进封装制程。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4: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继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生活打勾，
4: 健康打勾，
5: 欢乐打勾，
3: 好运打勾，
6: 音乐打勾，
7: 歌嘴也打勾。
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FT Island 的歌曲 I Love You， 我爱你 Love Is。好的，今天是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是礼拜五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舅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啊，这个是在网络上制作的心理测验才对啊，啊是这个来自于呢 Gemini 的 AI 生成的心理测验啊，我就请他呢用外送呢来设计一个心理测验哦，同时也制作图哦，哇，真的是做的还蛮精美的。好，那题目。

就是呢，肚子好饿哦，所以就点了最爱的外送。当系统显示外送员已抵达，并且按了门铃，你会怎么做呢 ？A. 迅速开门，热情地对外送员说：“谢谢你辛苦喽。”B. 是站在门后等一下，确认他把餐点挂在门把或是放在地上，走远之后才悄悄地开门拿进来。C. 提早就是在备注写好呢，就是放在管理室或者是一楼大楼的这个外送桌，完全不希望有这个任何面对面的机会。会，第一呢，就是门一开呢，重点完全呢在食物上，也没有管什么外送员怎么样啊，迅速呢就是接过这个餐点，讲完谢谢之后呢，光速关门来开吃，重点是食物啦，谁管外送员怎么样，也没有什么一定要什么打招呼，没有一定要说什么谢谢，反正我是先看到我的食物而已啦哈，就是第一就是这样子。好 ,ABCD, 就请大家选一下哦。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哦来讨论一下，就是呢最近呢我在翠上面也看到讨论度非常高的外送专法通过之后，大家有没有感觉观察到什么样的不一样，周围朋友的同事的都可以，就是你看到或是你听到的哦，然后有没有改变到你的生活习惯或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因为呢我在翠上面也看到有很多人讨论哦，但是呢我刚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呢，基本上是90%几哦都没有点过外送哦，我晕，那我今天节目怎么做？我今天那个念到会睡着哎。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店家好像都有在听我们节目，像有时候我出去呢在什么做餐饮的也有听到是听我们电台的，所以呢有没有做美食的店家有感觉到不一样的，该不会店家也跟我讲说我们都没有使用外送。那我们的听众，我们废粉们真的是神奇了，是不是来申请一下金氏世界纪录怎么样啊？真的太神奇了，我们是活在平行时空吗？或者有没有自己本身有在做外送的朋友啊？你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来留言一下。当然，你如果现在是骑摩托车啊什么的，就不用来留言哦。要留言的话，你要停下来，停到边边再留言啦。总而言之，有没有外送员的朋友呢？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也来分享一下。那做美食的店家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一样？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不过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就是如实以告，我们这边呢可以去申请一下金氏世界纪录。真的是太强了，没有找到外送的朋友，没有人有外送的经验。好，我们来听这个 Doja Cat 还有呢 Caesar 所合作的歌曲 Kiss Me More。

0: 好的，就是呢，透过这个外送的时候呢，你选择的就是拿餐点的方式哦。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潜在性格，还有社交的焦虑指数有多高。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呢，就是赶快开门，然后也跟他说谢谢你辛苦了。你本身的潜在性格呢，是一个很直率，又很温暖，充满正能量的人，因为很习惯去体贴别人，在朋友圈当中呢，常扮演照顾者或是社交的核心人员呢。那你的这个社交焦虑指数呢，因为你很大方嘛，所以你的焦虑指数大概只有10%。你的内心也是非常强大的，很少因为社交或未知的情况感觉到焦虑，能够大方的展现自己。 再来选择呢，在门后观察的话呢，你的这个潜在性格哦，你本身是很心思细腻，有点防备心的，比较属于内向的观察者。你非常重视个人的隐私还有安全感，在不熟悉的环境之下呢，习惯先观察再行动。那你对社交的焦虑指数是 60% 哦，常在心中有一些小剧场爆发哦，可能别人根本没什么意思哦，你心里就在想说，诶，他这样子是不是怎么样？诶，他怎么脸那么臭？诶，他是不是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他怎么了哈？ 容易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呢，或者是非必要的社交尴尬就会出现了，所以你是比较需要多一点自己空间跟自己来独处的人。 好，再来是选择 C 呢，没有什么接触的哦。你基本上就是一个极度追求高效率、动作快那种人，就是那种讨厌麻烦啊，也是独立主义者。对你来讲呢，其实你也不是说不能够社交，但是呢，非必要的社交你觉得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更喜欢按部就班掌控所有的生活细节。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可能有A B C D E F G哦，很多个步骤，你希望能够一条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做完哦。那不要这个浪费时间在那边社交。不过你的社交的这个焦虑指数也蛮高的，大概有85%这么高哦。单纯可能就是你的社交能量比较低哦。可能呢，你现在正在社交的倦怠期，或者是你是一个资深的社恐，或者是呢，只要能够用文字或系统解决事情哦，你就也不想开口说话。也可能你平常常常因为 工作的关系需要社交或要讲很多话，所以你就减少这种需要跟这个外送员，反正也不是熟悉的人嘛，就是你减少这种非必要的社交。 再来选择D的话呢，就是比较目标导向型哦，你是一个焦点相当明确、活在当下的行动派，在人际交往当中，你非常的真诚，不会把时间呢花在客套上，属于直球对决的类型。那社交的焦虑指数呢是 30%， 你很少为了小事焦虑或内耗，因为你的注意力通常放在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说呢，赶快要来吃东西了，谁管你外送员怎样啊，反正有没有说什么话都不重要，重要就是呢，赶快要来 吃东西了啊。好，你大概就是这样目标导向型。好，以上呢就是透过你的选择呢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潜在性格还有社交的焦虑指数，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2: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3: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3: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 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空运来台哦。
4: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8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0800-600-9290。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 细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采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欠钱是要安怎？
4: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二三二八空空空空二三二八空空空空。
5: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个呢是当年哦由陶喆呢带领的子弟兵哦 Tension， 而且他们的和声也是相当优美哦。那听到也是他们的代表歌曲哦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9:26，接下来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他们也算是被前辈提携力捧的组合，就是呢2010年的时候呢由周杰伦来力捧的浪花兄弟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浪花兄弟所演唱的《痛了才懂》。

好，听到的是浪花兄弟的《痛了才懂》，时间是9:30。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Kimberly 陈芳宇哦。他那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首张专辑的出道，当时呢的音乐制作人找来了唱片公司外部的金牌制作人哦，陶山来为他写歌，然后联手打造了这个破译神曲《爱你》。然后呢，所以在音乐制作上呢，陶山也算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在去年的2025年哦，这个 Kimberly推出第七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我们的爱也找来了这个制作人陶山来合作。那我们来回味呢，他们那时候打造的破译神曲《爱你》。

0: 好音乐为您带来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2: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1: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3: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1: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3: 你刚搬来哦。
4: 这位小姐，
5: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6: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1: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7: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8: 我爱四处旅行。
9: 我最近学了拳击。
10: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1: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2: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3: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
14: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5: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16: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哦，多么美丽的一颗星。

好，听到的是这个独立摇滚乐团哦，草东没有派对，他们在第28届金曲奖拿到这个获奖专辑哦，《丑奴儿》当中的经典代表作品叫做《烂泥》。好的，时间是来到了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啊，今天31号呢，水汽逐渐的减少，中南部呢不定时有零星的降雨，而且呢，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白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呢，也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的降雨范围也缩小了，也比较短暂。气温方面呢，云量较多，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局部呢还是有来到36度左右的几率，持续感受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呢，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呢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的南方海面来移动，短期内呢还是有增强的趋势哦。不过因为距离比较遥远哦，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暂时是没有影响的哦。好，以上的气象资讯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呢，就是外送专法通过之后呢，你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或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观察到，比如说他本来很爱叫外送啊，后来他就没再叫外送啦，或者是有没有店家或者是外送员有相关的感受呢？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应杰说，今天是母难日，希望能够祝阿布呢身体健康平安。喜欢听公主的节目，很喜欢你的主持风格，相当有趣哦。很少叫外送，都是自己买。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所以你要听歌吗？母难日听一下吗？好，唱一下啊、哦，祝你。

的哦。好的好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还有没有人今天生日的呢？也祝你生日快乐哦。啊，维斌说呢，个人是支持外送专法，以前没有外送专法的时候都是平台说了算哦，任何不公呢都没有可以反驳的机会。外送专法上路，很多网络说外送呢在抱怨没有单哦，单变少了，但对我来说呢至少有保障了，而且跟以往的收入是提高不少，不再是一天跑12个小时累死累活才2000块哦。哦，所以你本身就是这个有从事外送那个工作是不是啊？辛苦了辛苦了哦，所以你觉得说是肯定的对不对？好的好的。Angelina 呢，他说上次去金门玩，有民宿离市区中心比较远，不方便外出哦，所以晚餐就点外送哦。那外送真的很方便，不用出门就有美食可以享用。有时候呢放假懒得外出也会叫外送，冰箱的鲜奶也都叫外送。有时候外送呢还有折扣哦，比现场买的还要便宜啊。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像现在呢很多社群平台都有那种，像翠我最近也看到有人他原本是在卖水果的，然后呢他现在也有准备要8月份他要做那个帮你菜都洗好了，就一包一包一包一包，然后他好像就是会分区来送的啊。如果说你跟他团购的话，他可能就会帮你送到家，然后都菜都已经洗好了，我觉得这还蛮方便的。就是但是可能也要看说他有没有刚好送到你那一区了，而且好像他只有在中部地区有，就是在台中市有这样子，我是有看到相关的哦。郑玲说呢，我常遇到平台定位的问题，每次看着外送员快要到了，结果外送员又往另外一边走，就赶紧传讯息请他往回走。已经遇到很多外送员都有这个问题，而且外送员都有帮我反映给他们的平台，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Google 的定位系统有问题哦。每次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都要拿小费给外送员，都对他们讲不好意思让他们多跑这一段路。诶，这也很困扰诶，这有点困扰诶，因为我基本上好像比较少遇到这样的这个问题，都会送到该送的地点哦。对，所以你那边这个就不知道要跟谁反映才好了，怎么定位系统定成这样呢？金浩呢，他说我在公司叫外送的话是选 A 哦，就是会跟他面对面，如果是在家叫外送的话是 C 哦。而且我发现如果说你是有备注说，就是你有可以选项嘛，比如选的就是说你直接放在一楼的那个外送台上面，然后不需要见面那种的话，也要看社区哦。像如果说你社区是有管理员，然后外送桌是放在管理员看得到的地方，基本上那个都会 OK 没有问题。但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在上班的那个地点啊，因为他那个外面人来人往太多了，然后桌子就是放在外面。我曾经有遇过呢，外送员呢他就是随便拍了一个很模糊的照片给我，就说他送到了，结果我下楼一看根本就没有啊，我的午餐整个不见耶。我赶紧呢就打电话给那个外送员，然后他才说啊，我送错地点了啦，那我现在拿回去给你。他可能在想说，如果说我去跟平台反映的话，是不是平台就退我钱还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也会发生这样子的那个事情就对了。好，我们来听歌哦， Vanessa Hudgens 的歌曲 Say OK。

好，这个是台湾歌坛早期的一个代表的双人组合，就是悠悠、蔡宇伦还有欢欢、余佳慧所组成的悠欢派对。这首歌曲也是走那种甜美轻快的泡泡糖流行的这个曲风啊，叫做《滴答我的爱》。那受到忧郁症所苦的欢欢过世之后，这个组合呢也成为了绝响哦。好，这个小时最后呢来送上的是这个金曲歌王哦 Only 有的代表作品坚持啊，这首歌呢当年也搭上了这个八点档一难忘而红遍了东南亚，我们来听这首 Only 有的坚持。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
1: 搜搜的买买。
0: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

0: 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0: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0: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4: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4: 泡水车
5: out，
4: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4: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由 Big Bang 的太阳呢，他的新歌、啊、叫做 Live Fast, Die Slow。 他在讲呢，人生很苦短哦，要活得尽兴，燃烧的痛快，把握当下的感觉来相爱哦，不要在面那个想东想西的，在面内耗的感觉哦。好的，时间是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来跟大家分享中央社的报道啊，行政院呢昨天核定了希拉雅族是第17族的这个原住民族，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呢预定8月15号及9月12号要推出呢长社展主题导览，明年呢更会规划平埔原住民族特展哦，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台湾多元复杂的族群的一些历史。台湾历史博物馆就表

表示呢，希拉雅族成为这个台湾第十七族原住民族，也是常年呢推动了复民复权还有这个文化复振带来的这个历史的里程碑哦。那台史博物馆呢，就是预定说呢会推出常设展，看见台湾历史中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影两场的一个主题导览，分别是落在8月15号以及9月12号，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说政权呢更替之后，社会呢对这个平埔的原住民族的一个影响哦。此外呢，更规划明年的下半年要推出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特展，然后也会聚焦呢近年来各部落文化复振历程还有一些成果，然后贴近这个族人的生活还有生命的经验呢。那台史博也说明呢，1990年代开始，包含了希拉雅族在内的诸多平埔原住民族群呢，接续就投入了振民的运动，历经了数十年不同阶段的一个倡议、冲撞、沟通还有对话，一直到2025年10月17号，平埔原住民族身份法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那也为民族呢认定还有身份取得了立法的这个立志的一个法治基础哦。所以呢，这个平埔原住民族的一个文化复兴呢，也是他们的文化行动哦，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多元的历史还有文化的价值哦。好，所以会推出一些这个相关的展览。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哦，也就是外送专法通过之后呢，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还有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或者是你本身是店家的话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啊，或是你是外送员的话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之类的，就可以来分享一下。Sandy Chen 呢，他说谢谢公主让我听到了草东没有派对的烂泥哦。哎，你自己本身好像蛮喜欢听比较另类的这个族群的或是团体的独立乐团的歌曲的感觉是不是？好，再来是那个淑静说呢，贴了一个梗图，这个之前好像也有贴过是不是？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学会呢干一行爱一行，就像我白天跑外送骂保全哦，晚上当保全拦外送，就是呢真的很平衡哦。虽然这个念过了但是还蛮好笑的哦，白天受气晚上出气，一天下来气也消了，班也上了，钱也赚了，两赢对不对？双赢双赢哦，不错不错哎，这个情绪都不会那个累积在心里哦，我这比较不会生病哦。早上呢就跑外送骂一下保全，晚上当保全拦外送，太好笑了啦。郑先令呢，他说我以前有跑过外送哦，刚起步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单收入还蛮高的哦。对对对，曾经有那个全盛时期有没有，那时候也是大量的人都投入去跑外送了哦。然后说呢，外送专法我没有特别关注哦，只觉得外送好像越来越贵了，平台给的优惠也没有以前那么大方哦，现在比较少用了。好像是我呢，因为之前哦，就是要帮爸妈点餐的关系，所以呢，我跟哥哥都有使用这个外送平台。然后呢，他那时候也是有那种一年的年费，就是说你比如说一年缴了1000多块嘛，然后呢，你这个每次你只要单满了200块，他就免外送费，类似这样子。不过他后来又收了什么服务费啊，那个服务费那个费用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对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年费嘛。那这个年费呢，我最近就打算要把它停掉了，我就决定说我不要再用外送，要使用的次数要少一点，这样尽量能够自己买就自己买，这样就他们平台呢就是给我年费打折你知道吗，以前呢要1000多的，他现在给我400多块的年费，所以说呢有时候好像有点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吗还是怎么样的哦。就是你做一个这个取消的动作呢，你就为自己省了几百块钱了。好，佑胜呢他说比起叫外送呢，我还是亲自会去店家买比较长哦，或者呢直接在店家呢就是解决晚餐了，比较不会制造更多的塑胶纸盒垃圾哦。蔡玲呢他说今天选 A 迅速开门，然后热情的跟他说谢谢辛苦了，其实我是很少叫外送的，都是自己去买或家人买，所以很少碰到呢叫外送一些事情哦。好，耿杰呢他说今天呢是选迅速开门，然后说谢谢辛苦了，听歌帮盖大楼，然后呢分享三柴姐妹昨天去洗澡发现麦茶发抖怕怕哦，他可能也是不太想要洗吧，有些动物是不太喜欢洗澡的。
子瑜呢，他说我今天选 D， 其实选项没有符合的，因为我住的地方的外送员上不去，楼上有门禁管制，所以呢点外送之后也要下楼等，常常发生呢大家叫同家外送，搞不清楚是谁的乌龙。哦，是这样吗？没有写这个门牌号码吗？因为像是我们现在社区那边，如果说你是点外送的话，那个外送员他都直接，他社区就有设一些那个什么小便条纸，还有胶带，还有笔，让你让外送员可以写说这是几栋几楼之几的外送，所以基本上好像还没有发生过那种就是搞不清楚是谁的啊。麒麟说呢，我还没有叫过外送，习惯自己去买。雷克斯龙说呢，今天选的是 D 哦，美食当前就不演了，快点给我肉，哈哈哈，没有肉活不下去，快点给我肉。好的好的，他贴的是那一个漫画哦，但是这个漫画是什么我不知道，哈哈，是七龙珠吗还是什么。方舟呢，他说接下外送并表达感谢选 A 哦。小 Kevin Lee 呢，他说鄙人小弟在下，我口袋不深，没有用过外送这种东西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这位西洋歌坛的这个歌手呢，他的年纪呢算蛮轻的，但是他的嗓音相当的复古哦。来送上的是 Steven Sanchez 的歌曲 Love Love Love。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好，这个也是在网络上呢相当受到注意的一首歌曲哦，是原来是夏夏所演唱的歌曲《再也不是你》，也唱出了呢对爱情的那种深情哦。而且呢，爱情呢，当它消失的时候，走到终点的时候呢，曾经好像是很重要的位置也就换人了，但是呢，深爱的那一方呢，可能还是没有忘掉对方哦。歌名叫做《再也不是你》。感情当中呢，总会受挫，但是没关系，还是要站起来，保持着那个心态，就是呢，总会有一个人会出现，他会懂你的心哦。我们来听男版的《总会有人》，陈环的歌声。

0: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美国联准会29号决定维持呢基准利率不变，但有3位呢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呢投反对票，主张应当要升息，凸显了联准会的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在持续的累积。5月接任联准会主席的华许曾表示，对于这个已经连续5年多的高于目标的通膨，他是毫无人容忍的空间。到6月中东战争呢推升全球燃料还有食品价格，加上了人工智慧相关资料中心投资还有其他支出呢带动需求，通膨仍然持续的加速。对于利率呢维持不变，华许表示，联准会将会致力让通膨回到2%的目标。中央社的消息，为了落实111年宪判字第17号判决意旨，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去年10月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依规定呢，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经审议会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能到户政事务所来办理。希拉雅族的申请30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呢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不仅呢是确认民族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还有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践。接下来还有8族申请核定，请原民会持续的审议。116年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也会增加。Now Talk 新闻的报道，日本九州熊本县呢，在台北时间的这个月28号下午的3:27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造成县内多地呢传出了灾情。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30号在社群平台 X 呢，分别以日文还有英文发文，感谢国际社会对熊本强震的关怀，并且标注曾向日本表达慰问的各国领袖。然而呢，标注名单当中却独漏了我国的总统赖清德。这让不少的日本网友也纷纷在贴文下方来留言，表示你漏掉赖清德了。此外呢，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呢，愿意派搜救队前往来救灾，但日本政府暂时没有打算接受外国救援队的协助，也引发了日本网友的讨论。三立新闻网的报道，高雄市鹿竹区24号呢，24岁的何姓男子日前在妻子和未满1岁的幼女外出，失控撞死了2名骑士，涉犯过失致死罪，被检方裁定1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而何男闯下大祸之后呢，也被起底，家族呢是当地知名的盖庙厂商，但他过去呢难以管教，婚后呢搬离老家，连考了5次驾照都没有考过，却长期呢是无照驾驶，被逮仍然是继续上路，也酿成了这次死亡车祸，让家人都伤透了脑筋。民视新闻网的报道，台北呢飘香超过一甲子的老字号燕山汤圆，日前呢宣布歇业的时候，曾经幽默的贴出国巨股票创新高，财富自由不想努力了的贴文，引发了热议。随着近期呢国巨股价呢从高点重挫腰斩，惨变绿色椰蛋树，大批的网友呢也再度涌入了店家的粉专哦，爆笑洗版，疯狂留言敲碗喊话说，老板起床上班了，老板明天到底要几点开店呢？意外的让这间已经熄灯的老店哦，再度掀起了一波网络话题的热潮。
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陈宁九，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 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我们等很久
4: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0: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4: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0: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4: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0: 啊、
4: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0: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4: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是不是又脆又甜，
0: 就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
4: 哈。对，
0: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4: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4: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0: 那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4: 对，就说
0: 然后这个
4: 他是说
0: 好尴尬，
4: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那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0: 也是好心。
4: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没错。
4: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0: ，A++等级，
4: 也就是9到9.5。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0: 对，
4: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4: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0: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4: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0: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4: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ho 嘛，对不对？
0: 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4: 对对，
0: 真的是11.5，对
4: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ho， 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0: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4: 一个是小朋友，
0: 但小朋友长得比较丑
4: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0: 哈。
4: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0: 再吃一口，哇，
4: 很好吃，而且很多汁，
0: 好 juicy 哦。 你很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4: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0: 是，
4: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0: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4: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0: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4: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0: 对，
4: 樱桃是20度哎、欸。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0: 那个甜的感觉。
4: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0: 特别好。对
4: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0: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4: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比划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0: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欸、
4: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4: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0: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4: 没有错，
0: 真的好吃。
4: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4: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0: 哦，好好 好，
4: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4: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地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0: 是，
4: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 0800-600-929。 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0: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哈、
4: 哦？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0: 好香哦，
4: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0: 真的真的
4: 好过分、
0: 啊。赶、欸、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酒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3: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4: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3: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5: 0800-785-678。
6: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6: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6: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其实受过情伤的人呢，应该都有历经过那种哦，就是呢心里很痛，然后呢食不知味，睡也睡不着，思念和寂寞呢难以排解的那个阶段哦。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某一天呢忽然早上醒来呢，就发现自己好像痊愈了。听到的是蔡明佑的《寂寞好了》。这个小时最后呢来送上的是算是友谊的歌曲哦。那虽然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但是呢还是有深厚的友情哦，是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3: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

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最近呢也是讨论度蛮高的外送专法、啊、通过了以后呢，对外送员来讲呢，可能就是更有保障。但是你的生活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呢？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哦，他们有没有什么习惯上的改变呢？那身为店家的话呢，有没有也感受到一些改变哦？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明南呢，他说身为外送员的我哦，你自己本身也是从事外送员这个工作是不是？他说我最喜欢客人选 C 了，就是放置在管理室外送区哦，因为可以放好餐点就赶快准备送下一单，不用在那边等来等去的，对不对？然后说我会帮客人备注楼层，让客人一眼就找到餐点。对对对，我也是最喜欢这样子的方式了，彼此之间也不用太过尴尬。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像是我们那我们现在住的那个社区，他就是把外送的区域放在那个柜台的前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每个外送员呢都进来以后呢，就是把那个什么每一层楼的就是贴好以后，他人就可以离开了，他也不用在那边哎。因为有时候那个外送延单的时候呢，我也曾经遇过让我等了好30-40分钟，他就说因为他上一单的客人叫他在那边等了好久都没下来，再赶在最后一分钟才下来这样子。然后就是也有那些比较就是没有去替人家着想的那些客人啊，哈，让外送员呢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哎，好像大家都是彼此有信任，然后把这个餐点就摆在那边，也是很 OK 的啊、哦。我自己个人也是喜欢这种方式。君浩说呢，有发现呢，有些店家都涨价了，没错没错，因为他好像要收店家好像35%的那个费用嘛，所以可能就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了。秀莹说呢，今天是看，是 A 货。或稀有看我在哪里订餐来决定。明德说呢，从来没有点过外送，亲自上店家来光顾品尝。是的是的，其实外送费真的是挺贵的哦。那疫情期间那一阵子大家都比较常点外送，那后来大家也养成习惯了，像我们懒人呢通常就会点外送。可是有时候你说真的，有时候外送过来的餐点都不如说你到店家去吃那种热腾腾的感觉哦。秀妹说呢，外送对我来讲没什么影响啊，因为从来没有点哦。小飞哥说呢，自从有外送以来，我都还没有叫过外送呢，一直觉得说餐点会饱受威胁哦，被偷吃或其他问题。哎，真的真的，翠上面有人就分享他的那个排骨便当，有没有？中间一块排骨哦，被吃掉了，然后呢就是很明显哦，就直接被拿掉一块哦，就被吃掉了之类的。那当然可能也是有去平台反映，或者是有给那个外送员复评之类的啦。他说有其他问题哦，宁愿花点时间去买食物，全程在自己的双眼下，直到呢一步到胃哦，这个胃里面哦才放心哦。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Silent Go 的呢，他说我都是自己出去买，没有叫外送习惯，对我来讲没什么影响。今天是星期五，再撑一下，又是周休假期的到来了。文琪呢，他说不喜欢去点外送，还是当场去点比较好。朱梅呢，他说先会看猫眼确认是外送员之后，迅速开门，热情的对外送员说谢谢辛苦了。他说呢，没有叫过外送，所以生活上没有太大影响，应该是还蛮便利的，不用出门就有人会送达，真的很便利哦。可是也有看到新闻对外送员的 NG 的报道哦，真的是唔汤啦，会影响外送员的形象哦。外送员真的也蛮辛苦的，日晒雨淋哦。他觉得他们是蛮辛苦的。博瑜说呢，从来不叫外送，想吃什么自己去买，再远都会去哦。丽云呢，他说我没有叫外送的习惯，都是自己去外面买。真正说呢，对我来讲应该没什么影响，基本上没有在叫外送的，都自己外出买或跟店家叫哦，然后自己再去取餐。这样很常在新闻报道有一些素质不是很好的外送员的不当行为，对于卫生还有观感都不是很好，所以也会有点害怕。印象当中呢，很久以前女儿放暑假在家的时候有叫过一次，遇到的都很客气也很有礼貌，然后送餐来的途中呢，突然下毛毛雨的关系，也跟对方说辛苦了，然后也有多给她十几块钱的零钱呢。对我来讲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也是不常叫，但是体验挺不错的啊。对啊，像是我们曾经也有那个在途中就是下大雨嘛，那都会就是之后他送到以后也会再按小费给他就对了，因为有时候天气真的很恶劣，然后在外面这样子也是挺辛苦的。丽娟呢，她说记得除了天气很不好的时候才会叫，叫的次数并没有那么多，有外送法的

规定对他们和我们来讲可能都是一种保障，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哦。正好说呢，我没有叫过外送，因为外送要付外送费用，所以呢有需要都直接去外面买，觉得比较省钱。坤茂说呢也不会用外送哦，是 LKK 老 Coco 一族哦。有一回爬山行程，中午休息的点刚好有看到其他山友叫外送，于是请较年轻的山友帮忙叫外送送啤酒上来，才知道呢原来平台是不能点烟点酒的哦。哦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可能小朋友都会按那个外送了哦，你也很可爱哦，就是一边爬山一边要喝酒这样子，也是蛮开心，蛮那个就是提莫记忆耶，我觉得很有那个氛围的感觉，是不是？秀柔呢，他说这个没有点餐外送的经验，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Richly 呢，他说现在没有使用外送服务了，所以对外送专法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胖胖会呢，他说我是没有在叫外送的，都自己去买，而且会用平台点自取，因为有部分店家是店内价加上平台给折扣比较便宜哦。你是点自取哦。雨儿说呢，很少叫外送，若有叫外送呢，基本上是备注放管理室再下去拿。浩俊说呢，我是从来没有叫过外送，也觉得不需要哦，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改变。哇，你自己就厨神了嘛，你自己就厨神啦、啊，你这个手艺这么好，要是我们家我家以前是有厨神，就是我妈啦，天才小厨神，老厨神。我妈以前真的是煮菜真的是超级好吃的，对对对，每次都吃得很过瘾啊。那现在妈妈老了就没有再做了，我自己做也做不出那个味道，所以这个浩俊自己手艺很好，所以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呢，影响的话大概就是在路上呢，有时候遇到急忙奔走的外送员，奇葩的骑车行为让人家捏把冷汗，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别人，真的蛮危险的哦。因为他们之前好像有叠单吧，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叠单了，就一单就有多少钱了，所以现在应该会对于这个就是急急忙忙要送很多就是一次要送很多的那个情况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吧。而且我发现是不是因为单子比较少还是怎么样，现在以前比如说我有点一家那个我妈很爱吃的那个炒饭哦，点的时候呢大概都要一个钟头以上才会送来，那现在呢点的时候我本来以为要一个钟头以上才送来，怎么25分钟就送到了？我就忽然发现说，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哦。格璇说呢，因为个人关系吃的选项少，所以也还没有点过外送哦，都亲力亲为。元辰说从来不点哦，都亲自去店家吃现场的感觉比较新鲜好吃。中线说也是没有点过外送的，义军也没有点过外送，都自己出去买，所以没什么影响。陈轩说呢，心理测验又不太好选了，因为也没有再叫外送哦。然后呢，没在买外送也没跑外送，所以都没什么感觉。当初呢法案上路前就有说有问题，上路后也是问题一一浮现呢，才再说要修改哦。守文说呢，家里都是儿子在点外送，自己都没有买过，就觉得自己人去买就好了哦。千千说呢，没有叫过外送，只有帮家里外送小番茄给买家这样子。徐令院说也没有在点外送的，我儿子倒是常常点，他点得很快乐，我想吃什么我宁愿自己出去买，不然就看家里面有什么吃的自己煮哦。站长说呢，每次外送人员送来餐点，同一个社区同一个人来很多次，很奇妙。应该就是他是那个大量使用者。好，再来是 Johnny Wu 呢，他说我久久才叫一次外送，看到外送员真的很辛苦，都会给他们一成小费，或者是不用找了。然后他说呢，开场有一个勾追也打勾，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勾追的感觉，也有那个快乐的感觉，什么都打勾就对了。比如说那个一张表格给你，有没有你有你就打勾嘛，对不对？所以勾追也打勾就是说这个节目也很勾追的意思。世宗说我没有叫过外送，所以对我没影响。王云说我会迅速开门接过来，把东西举高，问对方需要拍照吗？这好像也是蛮基本的动作。Inaba Okido 他说呢，通常都是假日叫外送，下雨天也会给小费，自己天雨路滑曾经有摔断手哦，所以外送员真的蛮辛苦的。王小镇说呢，忙碌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好好好久，终于可以上来呼吸一下了，欢迎你常来好不好，我们这边空气
很稀薄啊，不是，空气还 OK 啊。虽然忙呢，但天天上班的时候都还是有准时收听哦。好的，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那继续来送上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射手》。

0: 生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强强强！
4: 买买买！
3: 进来进来！
4: 搜搜的贝门！
3: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4: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3: 情人节
4: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5: 走进海岸，就是走进一座艺术馆。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7月4号到8月30号盛大登场。以竹围及永安渔港为核心，串联大园、观音、新屋沿海地景，展出72件艺术作品，点亮桃园珍珠海岸线，漫游沙丘、湿地、石户与渔港聚落，在自然与艺术交汇中，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独特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7: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6: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7: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6: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7: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8: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7: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来自于周兴哲的挚友，还有张志成的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时间是11:33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淡水的全新秘境打卡点加一哦，新北市政府呢打造了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正式开放，全长 1.7 公里的钢架的一个钢构高架的一个车道、哦、让大家能够以高角度饱览无敌的海景还有夕阳，绝对是近期呢北台湾最chill的一个看海的新据点。这里呢是以海伦一线哦作为设计的核心，打造出呢近宽3公尺的全新的钢构高架车道，让民众呢不管是骑着 U-bike 或是沿着步道来散散步哦，都可以完全呢没有视觉的一个障碍物，直接呢把淡水河口还有延绵海岸线呢尽收眼底，沿线也特别规划了休憩的空间哦。包含设有海景座椅的城南观海平台，特别设置了号称新北市第一排的海景的专属座椅，以及呢车道转角处拥有270度的无敌环景的一个视野，傍晚夕阳余晖洒在海面上，随手一拍都是质感的美图。另外呢，暑假免费的打卡点来了，北台湾户外的盛事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迈入第9届哦，将在8月1号到9月28号盛大来登场，首度呢重磅联手日本超人气的 IP 品牌，以夏日庆典为主题哦，雕琢出16座的主题作品，全区开放呢大家可以免费来参观，也绝对是呢今夏亲子出游还有情侣约会拍照的首选，而且呢名册一打开哦，让大家很想要尖叫，除了是人气天王拉拉熊还有角落小伙伴之外，还有充满童年回忆的烤焦面包，疗愈系的金沙嗓，还有呢逗趣的文仔鱼队，沙雕师们呢巧妙的将可爱的这个角色的模样哦，还有呢巴黎在地的自然风光来做一个结合。那开展的首日呢8月1号更安排了重磅的活动，超人气的角色拉拉熊还有小白熊呢将会亲自造访现场，分别在下午的4点半还有晚上的8点举办2场的见面会，让你的手机呢拍照拍不停。2026呢，台中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在8月22号到24号在石冈区的土牛运动公园要来登场。台中市民政局长呢吴世伟也表示，今年邀请了全球唯一台东天后宫妈祖造型热气球首度在台中来升空哦，安排热气球的展演，还有溪流体验，以及呢夜间光雕、美食市集，还有舞台演出等等，也提供了山城一日游、台中2日游推荐游程来供游客参考。另外呢，暑假亲子旅游又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去了，由台铁高雄机场呢这个旧工厂来改建而成，号称是全台最大的室内儿童乐园，将在8月8号父亲节当天来开幕哦，占地大约是1.5公顷，不仅是全区免费开放，也结合了全台首创的泡泡弹跳床、攀岩场、戏水空间、感官游戏，还有溜滑梯等等，还有秋千哦，超过了30项。的这个游乐设施，所以呢全年龄都可以同乐、哦、算是一个新的亲子的景点。这座呢全新的儿童乐园保留了台铁高雄机场的历史建筑的特色，以复旧如旧的方式来活化旧货车的工厂，在保存铁道文化记忆的同时、哦、也加入了一些这个休闲的娱乐功能，所以呢也打破了传统儿童的这个游戏场的限制，从幼童、学龄儿童到青少年，甚至于成人和长者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的互动设施哦。除了攀岩、弹跳，还有戏水以及感官游戏等，这个动态空间之外呢，当然一定有的就是美食的餐饮区哦。所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前来同乐。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我们是
2: 旺福，
1: 有了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是最旺的福的时刻啦。
3: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2: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3: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4: 第一次出国旅行，
2: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3: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6: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好，这位呢，他曾经活跃在政大黑人音乐社，而且呢，他会的语言蛮多的，所以呢，他也蛮擅长就是用中文啊，还有这个粤语、台语还有英文呢，就是来结合饶舌哦，还有 R&B 的这个风格，也曾经参与大嘻哈时代，算是新生代的台粤混血的嘻哈创作歌手，叫做桃子 A1J 哦。那刚刚听到是他的新歌 Pop Pop， 好看到了吗？通小王子呢，他说回应一下哦，兼职跑外送大概5到6年了，平常没加班，下班就跑外送，在还没有专法的时候呢，第一单45元，再来第二单呢，就看公里数给予外送费，有时候呢。送两个餐点加起来不到80元哦，改成专法以后呢，第一单还是45元，可是第二单也就直接45元，第三单也是45元，不管送餐多近都是给45元哦。超过公里数呢，系统会在2个礼拜之后再补偿额外的金额，所以呢，对外送员来讲呢，可能这个收入会比较增加哦。他说详细的资料还是要专业人士来解说。对于这个顾客还有店家呢，服务费用就变多了，导致有些店家或客人干脆就不用外送平台，变成现在呢，在马路上看到很多外送员躲在角落等待平台来派单哦。哇，非常谢谢你这个第一手的资料啊，第一手的这个经验分享了哈。好，我立马呢，刚刚已经点了外送了，没有啦，就是已经点了餐点，还没有按出送出了、哦、好，那个就是多少多少来这个支持一下吧哦。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向歌坛的乡村音乐双人组合，也是非常有人气的 Dan and Shay 的歌曲 Marry You Again。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她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她喜欢的事情，她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5: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4: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6: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7: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6: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7: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9: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0: 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9: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6: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5: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7: 在一起。
12: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光良。

听到的就是呢 Olivia Ong 所演唱的歌曲《海枯石烂》。那这个 Olivia Ong 呢，王丽婷哦，她也是新加坡的华裔女歌手。那她很擅长英文歌曲啊，日文歌曲，然后也被日本的歌坛呢誉为是哦非常会唱这个 Bossa Nova 曲风的歌手。那她也有去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的比赛哦，而受到注意，在台湾呢也有推出过专辑。刚听到的是她的歌曲叫做《海枯石烂》。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那周休假期快要到了，也祝福大家有这个愉快充实的假期啊！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稻香》哦，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玛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玛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玛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音海。

今日寿星的作品，7月31号，同时也是歌手张克凡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张克凡的《寂寞轰炸》，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来自于 Ava Max 呢，他所发表的《钻石舞池》哦，不是《钻石舞台》，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Maybe You Are the Problem》。在西洋乐坛当中呢，有着新流行双面女神称号的 Ava Max， 出道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哦，旋风席卷了全球的市场。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呢，也大破了11亿次的点听串流，入席最多串流量的 EDM 女艺人。那不仅自己的作品卖座哦，各领域的艺人纷纷看上她的高人气，也跟他来邀约合作，包含了负面系天才 DJ Alan Walk， 还有法国的电舞天王 David Guetta、啊、连续三年拿下了百大 DJ 冠军宝座的 D'Asto 等等等等，都邀请他一起来合作。那么在第一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 Ava Max 呢也在2023年发表他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钻石舞池》，要来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Million Dollar Baby。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西安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B 开头的歌手啊，他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摇滚巨星，欢迎到的就是 Bryan Adams 布兰亚当斯。

经典的摇滚曲目、哦、来自于布兰亚当斯所演唱的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那么布兰亚当斯呢，在80年代正式的出道，虽然专辑呢有着非常不错的销售量、哦、但是呢还没有到国际巨星的程度，一直到了1991年他为了电影罗宾汉所写的主题曲、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结果呢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就直接占据了加拿大跟美国地区的排行榜的冠军，销售量呢更是突破到了百万张以上，让布兰亚当斯呢是走红国际。那今天彼得持续要来推荐到的、啊、是他在1996年所发表的 18 Till I Die 这张专辑，马上来欣赏到的就是整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歌名有点长、哦、叫做 The Only Thing That Looks Good On Me Is You。

Bryan Adams 在1996年所发表的第七张的录音室专辑 18 Till I Die 呢，是他特地跑到了牙买加跟法国这些国家去进行录制哦。那专辑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就直接称霸了英国金榜的冠军，同时在全世界的11个国家当中的排行榜呢，都打进到了前十名当中，而且呢，后来获得了奥斯卡、金球奖、葛莱美奖的提名，也是布兰亚当斯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那继续呢，彼得来选播到的呢，就是蝉联全美热门单曲榜五个礼拜的冠军，同时也是电影《这个男人有点色》哦的这个主题歌哦，歌名叫做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很多人可能非常熟悉木村拓哉的日剧，非常熟悉他的影剧的作品。那歌曲的部分呢，可能在 SMAP 时期也唱过了很多经典的好歌，但是呢木村拓哉的 solo 的歌曲好像听的比较不是那么样的多。那他也近日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宣布，最新的专辑 Checkpoint 在8月12号要正式的发行。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当中的首播主打歌，踩着这个摇滚劲道的作品，来自于木村拓哉的新歌 Black Denim。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不容易，最近认爱了，他就是派伟俊，女朋友呢是富邦 Angels 的何宇，在这边呢也恭喜派伟俊，来欣赏到的这首歌 AD Idea。

0: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夕阳，风云。

的紧张的城市香波版，我是毕业客。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艾薇儿的味道。

明星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Alright， 恭喜酷娃恰利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101.5 The Wolf。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形象，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肩膀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中

0: 90s to now.
1: Yeah, 这是肩膀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士尼歌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这么说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根本是辣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Oh my God.

0: Solut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今天礼拜五的 Happy Friday 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线上历史课啊，任何历史课当中会出现的元素，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7月3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台中市政府八月八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兹等20家厂商才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咯，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呢 ，Happy Friday 哈，在线上呢来做一个线上的历史课哈，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歌名里面出现的元素哈，有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哈，比如说是什么秦俑啦、李白啦，刚有听众朋友点三国的啦，哈，这个曹操啦、赤壁赋啦，等等等等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3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其实呢，不只是这个我们小时候熟知的中国的历史，外国史，如果你可以的话，

当然还是希望不要有战争比较好。来自于伍佰老师的空袭警报。那听众朋友，只要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历史元素的歌曲，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像张震呢，想要点莱特兄弟，他们发明的造飞机，这个是谢金燕演唱的歌。那也回忆起国中历史老师呢，叫你们背这个口诀，每日二德化熬一英，讲的是什么？那个七国，那个战国，那个还有那个叫做那个，突然忘记那个名称了，哇，真的是太久没有碰历史了。那个好，念留言哈，林伟如、周杰伦北魏时期杨贤之所作哈《洛阳迦南记》当中的故事，林永杰哦，这个台南围出太阳好天气，王孝祖有一首英文歌哈，《I Like Chopin》啊，这个我爱肖邦，小吴哈想要点的是李竹新的《将进酒》，以及庄娟娟呢，这个是 Don McLean 的 Vincent 哦，这个 Vincent 呢就是梵谷啦。

真的会害这样八国联军攻不出来、哦、那刚刚突然想到的是战国七雄、哦、这个前头差了好几千年，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曾焕成呢，张学友的《爱因斯坦》哦，是一首粤语歌。娃娃罗说陶喆的《望春风》，那《望春风》呢，是早期台湾台语的流行歌曲的代表作，在中学的课本当中呢，常常会介绍到四月望雨之一。王文峰哦，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卢广仲的歌曲被收录到历史课本当中，有算吗？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哇，这么厉害！陈雅婷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以及曾焕成呢，想要点的是小鬼黄鸿升，有唱过一首歌叫做《拿破仑》，外国史也是可以的哦。

真的觉得在进入到四十几岁之后哈，如果刚刚那个名词不是你预设准备好要讲的，那像呢彼得常常在空中直接看到的就是听众朋友留言突然跳出来，我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除非是第一反应我直接就知道是八国联军，我就讲得出来。那如果突然跑出来这个名词，哎，有的时候真的凶凶的收不起来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样子状况呢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我也是觉得蛮恐怖的哦，是不是真的要补充一下银杏呢？有没有？庄娟娟想要点的是 Beyond 的长城，难不成今天又要变成复古风了吗？哎，唔知，我们就边看边看，好不好？汪宣彤说 ，Seventeen 的孙悟空哦，那小吴呢？斐特烈大帝掷弹兵进行曲哦，这个是1712到1786，哎，不要故意出这个难题来考我，好不好？这个脑容量已经很低了，好吗？杨林轩说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林义君呢想要点李白的。李荣浩的李白，以及黄义刚说周杰伦的《霍元甲》。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把历史课本再往上堆叠一本上去啊、哦。这个是林冠莹的《情勇》。

0: 好，今天在线上呢要来上线上的历史课哈，只要曾经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元素，那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哦。刚刚连八国联军都讲不好，还好意思说要帮大家上历史课哦，这句话讲着讲着自己都心虚有没有啊？然而呢，只要有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元素都有收哦，像 Emily Wu 呢 Chang 的三国恋，有刚才我们有播了哦，张佑胜加盖个 科拉奇万千花蕊慈母悲哀，诉说的是近代史哦，二二八事件的故事。方玉祥周杰伦的将军哦，将军有出现在很多的历史课本当中。徐芷涵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魏嘉和也是。谢耿杰说刘福柱的朱红舞哦，我们的电脑的歌库应该没有这一首歌吧哦，真的确实。没有哦，毕竟刘福柱大哥的歌曲呢真的年代又比较久远一点点。晴天要点的是曹操的林俊杰的曹操。 Peggy Chen 呢，你说一讲到历史就想到一府二路三猛甲，那想要点的歌曲朱海军跟吴俊宏的猛甲情歌。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19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历史风哦，什么李白啦，什么曹操啦，什么西洋里面的，刚有听众朋友点到的拿破仑啊、爱因斯坦啊等等等等，有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元素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今天比较加开的子题呢，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哦，大家喜欢看一些展览嘛，比如说是美术馆里面的什么什么展览，比如说是什么博物馆之类的，听众朋友会想要去这种地方吗？其实偷偷跟你们讲，夏天天气很热，偶尔去个美术馆，去个科博馆里面呢，比如说是什么博物馆、科工馆之类，里面去走走看看，其实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亲子互动的设施，重点是可以吹冷气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像彼得在昨天的 po 文当中不是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因为小彼得的暑假，众多的暑假作业其中有一个品项哦，就是要带着他去看展览，然后写一些展览的观后感哦，这个是他暑假期间要交的作业之一。那因为彼得自己也蛮喜欢看一些历史文物的哦，所以呢我们昨天就去了故宫哦，故宫北院哦，不是南院，故宫南院的小编最近很红对不对，去了故宫的北院，哇，因为里面的展览的东西呢，它都必须要在低温哦，常年必须要保持在20度左右，所以呢，真的是有寒哦。这个看展看到都会在里面流鼻涕哦。那昨天彼得去看了这个故宫的展览之后呢，突然看到有人在大排长龙，到底是在排什么东西哦？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这个回答一下哦。我现场看到那个东西是什么？哇，好红哦！

对啦，所以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就是你上一次哦去到美术馆啊，或者是看什么什么展览，或者是博物馆，是哪一次了？看了什么样的展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3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那昨天彼得去了故宫，现场排队2个小时起跳哦，这个大家要抢看的就是龙藏经。这个东西哦，哇，这个龙藏经呢，因为有人去看了哦，然后在翠上面分享说，哦，看到这个龙藏经，觉得这个磁场很强，然后呢，看过就可以享七世的福报，有这样子的po文一出，就导致龙藏经的现场排队2个小时起跳，哇，因为彼得已经去过了很多次的故宫哦，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展出的东西要排队排这么久的，哇，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那当然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要2点了啦，那你这排到看到可能是4点半之后，人家5点闭馆哦，所以就没有做排队了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南苑看哦，听说南苑现场不用排队哦。郑小美说何润东的霸王命，毛不易的项羽虞姬，蔡幸娟的杨贵妃，同学附上今天煮的早午餐哦，是煎饺加葱花蛋哦，非常的丰富。亚曼诺今天的主题呢，想到的是JJ林俊杰的曹操，先来播这首醉赤壁啊。

好 ，Adida Chen 呢要点的歌曲黄明志的《长城》哦，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也模仿了刘德华，对不对？Yu Chen Mao 想要点的是 JJ 林俊杰的《曹操》，刚才我们已经有播了《醉赤壁》了哦。彭秋丽说汪丽友的《十面埋伏》，那 Joe Ho 要点的是梁静茹的《丝路》，还有林冠莹的《丝路》哦。虽然都叫做《丝路》的歌名，但是呢，就是两首内容完全不一样的歌。Vicky Young 加盖的是 FIR 的《亚特兰提斯》，以及陈奕迅的《十面埋伏》。黄奇窝也说曹操加一，第二令呢则是要点王力宏的情敌贝多芬，历史的音乐家当然也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这样子讲一讲，铁达尼有没有算是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文物呢？彼得自己觉得应该可以吧，哦，这蓝天子阿妹这首歌曲也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到了，哦，歌名叫做梦见铁达尼。

是来，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喜欢看展览的人吗？各式的展览不拘，不一定是画展，有的时候呢看一些什么佩佩猪展啊，或者是海贼王展啊，或者是一些鬼灭之刃的展览，这些动画的 IP， 又或者是台中的科博馆，其实也蛮不错的，花一点点小小的不是太贵的费用，然后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在里面呢寓教于乐，吹个三四个小时的冷气，事实上呢感受也是蛮舒服的。你上一次呢去到这些室内的展览馆啊，或者是美术馆啊，或者是什么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彼得加开的子题哦，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文的专业7月3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周建新上个礼拜呢去故宫南院还遇到了大雨。故宫南院是在嘉义那边嘛，彼得只有去到过外面里面的部分呢倒是还没有去参观过，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去朝圣一下因为他们的小编最近在翠上面呢是个活王仔到处回，然后回的内容呢也都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好笑，非常的有梗真的是不可 多得的小编非常的厉害。陈义祥说曾沛慈的孙尚香，然后呢Dog Me Chang 想要点的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可以爱在西元前呢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应该也在今天的点播 file 当中吧当然有里面有提到的一些文物呢，什么那个两河流域之类那边的文明当然也可以。杜柱金蔡秋凤的问韩信这个韩信呢就是会出现在历史课本当中的人物没有问题。小吴说还没有四百楼加个台湾史，陈亚兰跟曹雅文的游台湾，或者是伯恩的那一首也是可以。君鸿也要点蔡秋凤的问韩信，或者是郑欣宜所演唱的 NG 妹都得关了呀。

李玉芳呢说要感谢邓丽君有推出《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啊，当时呢背这首诗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哦，讲的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把这个诗的内容置入到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彼得刚播放到的是王菲的版本，吴淑敏说周杰伦的《霍元甲》，钟莹说五月天的《仓颉》。文字有多么样的重要啊，可以记录到我们的生活。那么讲到看展这件事情呢， Emily Wu 呢也说最近的故宫南院的小编非常的红哦。君命六年前呢有去过南院，曾焕成还好哦，但是呢也不排斥有人约就会去嘛，对不对？蔡朱梅说有看过翠玉白菜哦，忘记在哪里看的哦，不是在故宫北院就在故宫南院了啊、哦。台中的 Andy 去年的八月份呢才有去过故宫南院，吕雅轩南院刚开幕的时候呢有去过哦，但是呢真的也是蛮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亚曼诺呢没有特别的喜欢哦，上一次呢十多年前去日本东京的三英市吉普利博物馆哦，这个是宫崎骏的亲自设计的动画美术馆，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哦。坤威倩台南历史博物馆便宜好玩，大推时光车站火车剧场哦，真的很像在坐火车看特别的影片哦，所以你个人大推是不是？邓景龙大哥呢，多年前有去过那个科博馆看恐龙展，王云可能也是十年前哦，台中美术馆有看那个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五月天的《仓颉》啊。杨林轩呢，应该是几个月前去奇美博物馆看法老王展哦。你是一个很喜欢看展览的人，但是呢，带着小朋友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展哦。后来呢，都会选择自己去，或者是约适合的人去哦。真的要，除非那个小朋友也对展览的内容有兴趣啊，不然会一直催，对不对哦？完全可以理解。梁承轩呢，铁道博物馆大推哦，是在彰化那边吗？严明南说，台中美术馆现在有地狱展哦，欢迎彼得来挑战一下自己的胆量哦，这个我就直接pass 了哦。涂志宏呢，前几天带孩子去台北，有去了国立台湾博物馆哦，参观看恐龙化石，门票呢只要30块而已哦，这个真的非常的便宜，吹冷气嘛，对不对？其实那个对面的历史博物馆也不错哦，最近好像有那个埃及展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一下哦，因为彼得呢也计划最近应该会带孩子去看一下埃及展。杨雅娟，奇美博物馆呢也是看展的好地方。王文峰说，大学时期呢一年一次的台北国际电玩展哦，只能说人挤人太多了哈、哦，几年之后就没有去了。现在呢偶尔会去看个车展，看车展的重点是看车还是看美女呢？这个如果对于彼得来讲，我一定是看美女的那一位啊、哦。
1: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38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歌的主题，歌名里面有出现历史课本当中会出现的元素，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么子题的部分呢，就要请问一下大家哦，大家是一个喜欢看展览的人吗？欢迎喜欢看展览的听众朋友浮出水面来留言哦。那如果不喜欢路过的哦，那就没有关系，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哦，有适合的子题再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这个真的很不一定哦，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喜欢户外活动，打球啊，跑马拉松啊，哦，但是呢，那个静态的他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喜欢。那有的人呢，他就是比较静态一点点哦，喜欢静态的活动，动态的活动呢，反而他就比较不喜欢。像彼得可能就多少都涉略一点啦，哦，这个安静的也看，动态的也看哦，球赛我也看，然后呢，展览我也看哦，不一定，反正呢，有自己喜欢的主题，或者是小朋友有兴趣的主题呢，我还是会带他们去看。Peggy Chan 呢，喜欢卡通哦，动漫之类的 IP 的展览是不是？像几年前呢，高雄就举办吉普力展哦。郑志龙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林家伟呢说，你们家的老板居然问奇美博物馆跟故宫南院不是同一个吗？真的要踢笑了，超好笑。所以呢，有的人真的比较不懂，他就没有涉略嘛，对不对？奇美博物馆在台南，故宫南院在嘉义哦，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你说前阵子呢去奇美博物馆看埃及展哦，非常的精彩，值得一看。现在还有吗？我不太确定哦。现在还有吗？我是打上问号。金鸿，你说不知道胡夏跟郁可唯所演唱的《知否知否》算不算呢？刚有看听众朋友的分享说，好像是李清照的词，好、哦、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就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郭伟说李玉刚有唱过《清明上河图》，张麒麟要点的是二姐江惑的《月落》哦，《月落》这个歌里歌词里面有“月落乌啼霜满天”这首词，是不是？哇，完全是以前国中还是高中国语课本里面的课文哦。

好，听到了这个歌呢，梁静茹的思路哦。那艾维尔呢，今年的三月有去奇美博物馆呢，去欣赏了埃及之王法老展哦。那个时候的人也是爆多的哦。但是那个法老展不是用预约制的吗？就是你哪一天几点，它是有预约制的，对不对？ Eugene Lee 大概两年前带孩子去科博馆哦，还没有办法全部的逛完，他是可以去好几次的啦。谢秀月有去过故宫哦，但是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有机会的话呢，想要再去重游一下故宫。胖胖辉说上次去看航海王展哦，这个高雄游行台北科教馆的展览你都是有去的。杨正义有去过嘉义南苑哦，当天呢是去跑马拉松的，顺便去南苑，是不是？小吴呢也是属于爱看展览的哦，最近看的是史博馆永生传说的木乃伊，之前常看的是科博馆里面的木乃伊哦，还有长毛象展啦、兵马俑展啦，只要有朋友有约的呢就会去哦。你提到的这些展览我都有去看过哦。郑志龙说四五年前的过年大年初三带着家里的三个哦，这个重要的女性、哦、我们不要讲老女人了、哦、老妈老婆老姐去参观台中的美术馆。 Vivian Wang 上礼拜呢带小朋友去北部玩三天，礼拜天刚好就有去故宫博物院哦，哇，礼拜天的故宫博物院人不就多到爆炸哦！昨天礼拜四去的人都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哦、非常多的外国人去到现场去做欣赏、哦、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到了这首历史之歌，叫做伤心太平洋，因为对应到的就是太平洋战争，对吗？

然后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468楼，一样希望礼拜五的 Happy Friday 哦，听众朋友可以帮彼得加到500大楼以上哦，还有32楼左右的扩大。1:48，好，我们今天的收盘，好，这个收盘的时间会落在几点呢？我来干几点哦，1:52，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把这个留言数呢继续的往上加哦。那郭伟呢说戴爱玲的离骚屈原的诗嘛哦，所以可以谢秀月剩不到最后半个小时，还好来得及哦，继续在歌曲的尾声呢来帮冲一下大楼。陈义祥再加盖哦，是萧红人的。萧红人的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永松青歌帮个大楼。高圆圆说五月天的诺亚方舟，不知道有没有算呢，算是历史课本当中吗？我也不太确定哦。庄雅义线上青歌帮盖，以及 Alan Young 呢说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

在我们以前念历史的时候呢，都要老师都要我们背好多的书，然后去背那个作者是谁，对不对？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啦，罗贯中写了《三国演义》啦，《三国志》是陈寿啦，然后呢，吴承恩写《西游记》啦，等等等等，《本草纲目》是谁写的？有人可以不用靠着 Google 直接知道吗？小小的考试哦，大家不要用 Google 好吗？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去 Google 哦，林崇盛、李时珍、黄奇窝、华佗，没有啦，不是华佗啦。Jimmy Wang 说李时珍，谢耿杰也说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哦。那个刚 Emily Wu 不是说还有什么李时珍四物饮？所以名字呢你特别特别的记得清楚哦。但是现在这一些什么什么本草纲目啊，什么李时珍这些名词，现在的小朋友应该不用再背这些书了吧，对不对？陈明贤、啾啾还有严明南、盖盖盖、蔡朱梅也来晚点名了，郭韩寒、帮盖五百、刘月琴、陈慧敏、娃娃尼、晴天、黄奇文还有拉迪赛，感谢你们的最后抢留言。

在热狗的这首《时局上半》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来送上的是王力宏的《你和我》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哦，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好的，下午的2:01。今天礼拜五 ，Thank God Friday， 一个礼拜，大部分的人呢、最后一天的 fighting， 也是这个月七月份最后一天的 fighting。好了，不管怎么样，怎样的心情，三个小时，稍微陪伴我的微粉 news， 城市舒服嘞。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2: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2: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 0800-800-818。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镇祝福您。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7: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9: 天天加油累 FB， 得第六天超给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时间呢也是带着我们向前走，不管你是自己勇敢的大步迈开，还是被时间这样子不知不觉的推着走，我们都是往前走了。林强这一首呢非常厉害的代表作，也呢这个开创了台湾台语歌坛的一个所谓的新台语歌运动哦，不再只是 OS 的一个悲怆悲情，而是也可以很提振青春阳光的形象。好，那今天呢要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是不是也觉得好一些些了呢？虽然不是那种阳光普照阳光洒落，但是那种阴天的一个 feel 其实还是有点凉爽，但还是要注意一下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但比较要好玩好笑的，或者是要这个稍微关注的，应该就是这个台风。台风呢我不是说这个强台然后那种感觉好像是那种什么幸灾乐祸啊，或者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就想到我们家两个人的一个对话，就是我们家的射手美跟这个狮子猿两个人凑了好久都凑不出来这个强烈台风白海豚，一个是白豚一个是海豚，好不容易要凑出三个字了，今天有最新的字眼是是白沙屯，我想说还好，请出了妈祖，好无波比。这个呢，强烈台风白海豚了，因为距离呢台湾比较遥远了，这个天气呢暂时没有影响，所以稍微的呢，好像还是可以让大家呢有个轻松和可以喘息的中秋假期哦。但是因为就是。

其他的这个因素影响哦，还是会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高温也是有的，像是32度到34度，有时候呢中午特别是这个很强烈的强晒的紫外线36度以上的高温，请大家务必要还是要随手的携带雨具来备用，以及呢多喝水，还有呢防晒。我忽然想到那命名三个字的台风是不是真的很不好拼凑起来，不是那么的这个脱口而出，好记好叫。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买买。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8: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7: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8: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9: 0800-785-678。
1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2: 阿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3: 等等，刚刚那一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14: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5: 几乎人人都有，
14: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3: 给我加强监视。
16: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17: 帮我分开装。
18: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6: 好啊，谢谢。
13: 那是塑胶袋。
12: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3: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9: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16: 需要购物袋吗？
20: 不用，我们自备哦。
21: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已经有那好一阵子都不断的提醒哦，这个啊口罩哦最好在出入人多的地方或密闭空间的时候戴上哦，因为呢这个啊国内的这个新冠 COVID 的疫情升温哦，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流行期哦，确诊人数呢都增加了。那么夏威夷周遭的这个朋友也都说，哎，好像陆陆续续都有发现哦。那么呢，当然呢也因为哦变成了一个流行期哦，有民众呢抱怨哦，可能都好像来不及买到快筛哦。好，这个部分呢，只是稍微参考了这个新闻讯息呢，因为很多的病毒症状好，可能都相雷同，因此呢，快筛还是比较能够确认哦，就患的这个疾病是哪一种。那么，对于快筛是不是真的买不到呢？好，卫福部食药署有说明了，其实国内的快筛制造厂哦，库存有多达61万剂，然后铺货到这个通路的一个库存数量呢，也有10多万剂哦。盘点一下哦，包含了像是国内的连锁药局或超商等等的通路哦，全台呢是有超过10000家门市铺货率是有达到80%，应该是可以符合民众的需求哦。那有需要的一个民众呢，就是也不用瞎跑哦，白跑哦。其实你可以先选择好相关的，比如说公司附近的或者是家里附近的，选择连锁药局，可以事先上网查询，以免呢扑空，而且呢可以尽早的再换个地点去看看。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
1: 无人陪伴，
0: 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1: 迎来了礼拜五周休假期，你要去赶哪些活动呢？这个演唱会啊，或者是各种音乐季活动季呢，其实还蛮热络的。今天呢，一样礼拜五照例来分享一下，你可以去朝圣那些，或者是空中去暖场也行，好吗？首先呢，开唱的就是在今天7月31号要登上台北大巨蛋开唱的是韩国女团 APINK， 他们呢会在这个味全龙跟中信兄弟之战这个赛后呢带来演出。这一次呢很特别，会以全员之姿登上这个味全龙年度主题日的舞台。其实他们2011年出道这个人气呢都一直持续着还越来越高，然后有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那个节奏那样子的一个活力热力 K-POP 歌曲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来听一下 APINK 的这一首 Mr. Chu。

韩哥来开唱，感觉呢会不会比较清凉一些些呢？好，接下来聊到这场活动呢是在新竹，我会想到那个新竹风也很大，是不是呢也会觉得凉爽一些些。这是2026金曲传唱音乐会哦，8月1号及2号这两天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精彩登场哦。这个呢也很特别的是呢，就是不同于哦，大部分都会想说先去户外的感觉去营造活动，但他们呢比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舒服，然后有冷气吹的情况之下好好的享受这个艺文的一个表演，所以呢是移到这个室内哦，演艺厅登场，有两场音乐会嘛，真的每天呢不一样的一个主轴，包含了第一天1970到1990年代的民歌哦，民歌这几年非常非常的疯狂，那种回忆的感觉很温馨。再来呢1990年代到现在哈，第二天的这个音乐会呢就是包含了像是国语台语为主轴，当然呢这么一来的一个主题设定呢就有很多跨世代跨领域的实力派歌手哦。8月1号呢民歌场次呢是也是都很耳熟能详的，像是台赵梅罗吉镇范怡文，还有呢新生代的这个是柯敏勋等人哦。那另外8月2号国台语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歌手们，就是金光闪闪，包含了像金曲歌后曾心梅，还有金曲歌王荒山亮，另外呢还有梁文音等人，你会想去吗？一起去听听看吧。空中先听这一首柯敏勋的《游乐》。

0: 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4: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4: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哎。
4: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5: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7: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行一下不要紧啊。
6: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7: 我嘛 OK。
6: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7: 阿妈，我嘛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8: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9: 今天就推他吧，耶、yes!
2: 好，这礼拜登场了呢，在这个南台湾，然后夏天的这个音乐节哦，是在台南将军渔港，一起来将军吼，8月1号、8月2号不一样的一个主题哦，有邀约了13组人气歌手跟乐团，还有呢，很期待的就是6分钟的璀璨烟火秀。之前有说了，像这个 Arcus 啊、163 Braces 啊，还有这个像安心亚、孙淑妹，再来呢，和这个首次登场的是黄伟静，他说他还蛮像。向往的在海港开唱的感觉，而且他推台南呢，他会最想要吃喝的就是牛肉汤跟传统米糕。你也是这样吗？听一下黄伟静的歌。

最后一枚呢，我们要聊到的是 Vasanova 女王小艾丽莎来了。她出道已经超过30年啊，那种声音呢非常的柔和温柔的，陪伴着大家走过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哦。然后呢，她在昨天其实已经唱了高雄场，8月2号晚上7点在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会继续的来唱她的真爱音乐之旅的这个巡回演唱会。这次比较不同，因为呢他说刚好是生日来到台湾演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是跟歌迷粉丝一起来庆生，就好像是一个很棒的生日礼物。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各位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静慧，今天要来介绍我的书《好好吃到最后，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由游集文化出版。吃东西是我们从一出生每天都在做的事，可是对高龄衰弱甚至生命末期的人来说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们可能吃得很慢很少，吞不下去，呛到，引起肺炎，甚至有生命危险，不断进出医院。很多长辈因此被插上了鼻胃管，再也没有拿下来，家属心里也很纠结，不插鼻胃管怕老人家营养不良，插了又怕他多受苦。这几年断食也引起很多讨论，可是断食一定能善终吗？断食的过程中身体可能会有哪些不舒服，要怎么处理？还有善终一定要断食吗？想吃也能吃就不能善终吗？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再想一想。这本书想倡议的是舒适进食这样的观念。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热量，一定要吃到多少热量才能够维持生命，但是现在的观念不一样了。舒适进食比较重视顺应生命的基本需求，比如用嘴吃，尽量不用鼻胃管，想吃的时候吃，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勉强，也不一定要照三餐吃，能吃多少就算多少，不需要硬喂硬灌。当然也尽量让他吃喜欢的食物，不需要太忌口。其实很多老人家不是不想吃，也不是不能吃，而是他们欠缺吞咽评估、吞咽训练，因此失去了改善吞咽能力的机会，被一直插着鼻胃管，甚至被认为没有希望而被断食。在复健科或耳鼻喉科医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护理师还有照顾者的努力下，不少长辈在经过吞咽训练后其实有机会移除鼻胃管，再尝一尝喜欢的味道。希望这本书由游集文化出版的《好好吃到最后，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能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新的观念，解答一些疑问。我是作者张静慧，谢谢。

0: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1: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0: 彰化县政府广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病毒细菌远离我。
6: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5: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6: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5: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6: 宝贝，你最棒了。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齐秦的爱情宣言让我想起来，这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我自己非常个人喜欢收藏的那种爱的主打歌主题曲之一，爱情宣言。时隔这么久了，现在听起来还是会在播音间起鸡皮疙瘩。不是觉得很恐怖，是觉得很感动，很喜欢。对，下午的3: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来看几则讯息，首先是这个文化币加码优惠要开跑了。好，就是想到呢，学生朋友呢，这个已经是暑假，居然已经放了一个月了，进入到最后一个月，好，文化部就推出了文化币挺国片新方案，从明天8月1号正式开始呢，使用文化币观看国片，单笔消费满500点还可以获得150点的回馈哦，希望能够带动使用率跟票房再创新高。其实这文化币的一个使用率呢还不错，好像从这个元旦开始发放以来，领取的人数超过了140万人，这个领取率是有达到70%的。那总计累积的这个消费额呢，也将近12亿元。那其中呢，最大宗哦，包含了第一名应该是实体书店跟出版业的5.27亿元哦。这个消息听起来都让人家觉得很振奋，对不对？实体书店跟出版业。那再来第二名呢，就是购买国片的这个电影票消费呢，又高达1.79亿元哦。还是提醒哦，这个有加码的部分呢，要稍微的更加的来把握机会哦。其实呢，这个艺术，不管呢你是怎样的一些文艺活动的去接触呢，真的都是还蛮有益于身心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这一则消息呢是，这旅游的旺季不仅仅是国外，其实呢，我觉得在国内旅游不仅仅是周休假日哦，因为有时候那个暑假也是大档期吧。好，各个地方热门景点呢会挤满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潮哦。那当然有主题性的旅游，从这个历史古迹的部分，哈，老街啊，还有文青啊，商店啊，或者是健行啊，登山啊，国家公园都很热闹哦。来看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它公布了2026年1月份到5月份的景点造访统计哦，冠军宝座出现了黑马。好，这个呢是由彰化鹿港老街还有及其周边突破了1113万人次的超高人气，它是第一次进榜，然后还强势登顶哦，很酷。然后第二名呢，951万人次是瑞芳风景特定区，第三名呢是687万人次哦，地点是在淡水金色水岸及周边。好，另外呢速速的看，好，第四名到第十名，第四名斗六太平老街跟周边地区，第五旗山老街，第六英歌老街，第七新化老街，第八三峡老街，第九内湾老街，第十盐水老街哦，都走那种老街路线。不过我刚看到这是第一名呢，就是鹿港老街及周边地区，也让我小小的来跟第二次分享，然后来宣传一下，因为我们家今年呢跟这个文化部、一起联合制播的就是跟鹿港有关系哦。这古迹的回响，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哎，新的月份，新的篇章，新的那种视听感，哎，那种听觉感受的一个节目哦，在8月2号开始，每个礼拜天下午1点，敬请锁定频道中部92.9。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像是这个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哦，就是跨区域的好去听，然后还可以不断的回放来听哦。他就是想要带领大家呢去这个感受一下鹿港哈古镇里头巷弄当中很精致的，也很令人赞佩赞叹的传统工艺的啦，这个建筑好建筑美学、历史故事等等，你可能有寻找你的回忆吧，那也有可能呢就是去探索哈你所想望的一些东西。OK， 这方面的讯息呢，哎，刚好看到说，哎，鹿港老街第一名，我们呢刚好也有一个这个古镇的一个部分，鹿港这个古镇的一个探索的这个新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支持跟喜爱。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刚差点以为呢，我是不是
被诈骗了。后来我认真的翻看一下，应该是真的，但我还会再做 double check， 因为呢，就是今天跳出来这个简讯说啊，恭喜我，恭喜你中选了教育部管所通行票，然后只要携带身份证到适用的合乎规范的这11所管所核定身份之后，就可以不限次哦，不限次哦，很惊人。好，免费参观常设展，而且时间是到明年的6月30号。我想说恭喜金咩，然后我就看到的确，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教育部之前不是有要那个就是公布115年度终身学习券，然后有这个抵免新台币1500元的学费，另外呢好，那个54000人是可以抵免新台币1500元的学费，另外还有选出20000人获得管所通行票，你就可以到这个社教馆啦、科工馆啦、文化馆啦、常设展，就可以不限次数的去看看看看看，然后中奖的民众以简讯通知，但是还是要 double check 啦。我想说也是可以上到终身教育司网站、终身学习资源平台，或者是终身学习票券这查询呢，再 double check 说是不是真的。哇塞，如果真的是真的话，就是真的好好的多加的利用。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是有这个看到或者是呢获得这方面的简讯通知呢？好，希望跟我一起小心再三，然后再去查询验证一下。

0: 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呢，看到的是，又有女神要来了。她是呢，这个 Red Velvet 的主唱 Wendy。这一次呢，算是她第一次参与了迪士尼金曲派对哦。这迪士尼金曲派对呢，9月26号、9月27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大开演了。卡斯呢，有这个五位百老汇及这个迪士尼音乐剧歌手，然后他们是第一次邀请到韩国人气女团 Red Velvet 的主唱 Wendy 担任特别嘉宾。那维尼他今年呢，不仅要推出这个全新的迷你专辑，也迎来了可以说是他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全新亮点，就是用特别嘉宾的身份呢来参与这一场迪士尼的金曲派对。然后呢，这一场的一个派对的感觉，就是要让大家呢可以重现哈，重温一下经典的旋律，一样就可以听歌入戏，进入到那样子的故事情节里头。Gigi 梁咏琪她迎来出道哇30周年，她宣布呢11月27号到29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进行她的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这个呢，对于她这个迎来出道30周年，然后算是演艺生涯当中很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会特别选在11月份开唱，真的是也很有意义，因为她第一张的广东专辑爱自己就是1996年11月11号发行。其实呢，一直都有那样子的一个希望，就是在充满回忆跟意义的月份来举办演唱会，终于让他如愿了。他说呢，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呢，走过了这30年的一个工作，这合作的团队呢，好，任何的，比如说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歌迷，好像遇到很多好人呢，都在他的生命当中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好，周汤豪他要唱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活动，这个活动呢在这礼拜六日，也就是8月1号及2号热闹登场。他呢是唱8月1号的压轴，他也希望呢跟大家呢在很酷的珍珠海岸线一起共度难忘的音乐夜晚。哎，他也迎来了出道16年了。他说这当中呢起起伏伏，没有瓶颈绝对是不可能的。他也写歌、当导演、做视觉，还有做经营品牌。遇到呢这个能量用光的时候，碰到任何困境的时候，他就是说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很正向、很正向的去面对撞墙期。哎，另外呢，他也会参加彰化年度音乐盛事潮派鹿港音乐季。那我们最近跟鹿港很结善缘，是吧？好，这个鹿港潮派鹿港音乐季呢，也公布了这个演出的卡司。那除了呢刚刚聊到的这个周汤豪，而且他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到这个鹿港开唱。那另外呢，这个去年掀起超高人气的公馆青少年也会重返现场，跟大家同乐。你要追风追去澎湖吗？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9月12号开始，连续4个礼拜在澎湖观音亭举办，这有呢5场的演唱会，当中也可以看到就很受到大家支持喜欢的一些团体啊，像是理想混蛋，还有呢宇宙人，再来呢好一样。周汤豪，哇，周汤豪真的是人气太旺了吧，每场活动都可以看到他精彩的演出。另外还有安心雅哦。星光歌手梁文音跟你约一下，约一下呢这个开唱的互动消息哦。约哪几点呢？这个赞声演唱会要来前进台中了，是加场。加场的部分他说，因为之前是台北演出嘛，他说很花心思心力认真的准备，只唱一场真的是太可惜了，不仅是对自己来说很可惜，粉丝来说也很可惜，对吧？大家心心念念的都是希望能够跟歌迷呢沉浸在音乐音乐的世界当中，所以呢台中场呢欢迎大家9月6号相约台中 Let's See。 而且他最近呢也有释出了新歌，是不是就是像那一种什么如初中般，是不是一样的那样想法，一样的那样的热忱，那样子的自己呢？好，我们待会会来听一下梁文音的新歌如初。 而最近呢，有动向的就是小雨宋念宇相隔五年发片了这个专辑《以为你还在》。他在记者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可爱。他说：“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哎，为什么消失这么久？还在线上，还在，而且交出了新的作品呢、哦。那里头呢，有聊到一首歌曲的趣闻，蛮好的。因为新歌《完美的人》，他想要邀请金曲歌王萧敬腾的老婆 Summer 合作。但萧敬腾呢，那这个把关把得很严格。”就是让他呢吃了两次的软钉子吧，就是没有办法顺利啊。但呢，他就是最后邀请新人香兰来跟他一起合唱。好，接下来呢，如初中班，你也可以想一下，你许下的愿望，立下的一个志愿或者是梦想，是不是一样可以很热忱、勇气的、勇敢的去争取、去追寻呢？梁文音的如初。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5: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1: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6: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8: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
9: 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乐，才是真正好命呢。
10: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佗。
11: 哎，好啊，未歹哟。
9: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12: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今天7月31号，明天要迎来8月份新的篇章，也刚好是周休假期，可以好好的调整心情再出发，对不对？那今天呢，把握一下，想一下你7月份计划有没有按部执行呢？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也来聊一下你8月份的规划吧。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1: OK。
2: 因为那时间如风，告诉我们。
3: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4: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5: 好，四点钟过后，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有时候问说，你中午吃什么，一下子都还答不出来，或者是呢，昨天吃什么，一下子也答不出来，更何况是一整个月，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唯一能够想到让自己比较扎实一点点哦，应该就是呢每个月的啊这个进度的一个检视。说检视呢可能很严肃，就是想说你是不是要去评分啊、标准啊，哪些达到不达到会有内疚啊，或者是自责，或者是这个责骂之类的。没有，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日子是为自己过，所以就是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好了。看着看着，但不是那么每一次都很顺利达标的嘛，但有时候你会觉得想起来真的很多的一些滋味，就是学习的，然后呢这个吃喝玩乐的，还有为自己的健康努力的，其实都很值得，很值得记录这一笔。但我就说了，时间哦，就是它就是往前走，不管你是真的很就是很有信心的准备好了往前走，或者是半推半就的，或者呢根本就莫名其妙真的忙到或者是累到没有办法去有了再多加思索的一个方式，就是被时间推着走，一样就是走过来，已经要这个挺过七月份了，想一想有没有值得新的感受，好，或者是新的心情、新的计划哦。好，那同时也要期待，对，八月份，对吧？你看，像期待我们家锁定 92.9 就有新的节目，不一样的、深入的、细节的，好好的去探究一番。好了，七月份怎么过呢？夏小薇，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子仔细的看下来哦，我觉得哇。好，虽然已经很久啊，已经很久没有过暑假了，但七月份的那行程感觉起来也是好像有点那种就是很舒服很快乐的行程，好像有一点点心灵层次上的暑假，包含了七月份规划，我当然都是有达标的就是聚餐之外呢，我有为自己的健康把关，该定期回诊的有去做，然后呢去减法换造型，我真是越减越短。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那种俏皮的感觉，而且整个人真的是气色或者是那个精神会比较爽朗一些些然后我很妙的是脸书不是都会有回顾嘛，有时候一回顾都是你 N 年前比如说三五年之类的，然后你这样子去看看起来那个回顾刚好很明显的一个印象就是你的发型长的、卷的、短的、不规则的、被狗啃的或者是很乱的，我乱了头发乱了等等都会散，你就是也瞬间哦，真的是回顾跟回忆，哇，这姐呢也是玩很大，然后姐呢也是就是还蛮敢玩的，蛮会玩的我玩的那种造型感觉就呈现不一样的自己我就觉得那种点滴的感觉很好。然后呢我去参加了蒋勋老师的池上的讲座，我必须要讲因为我自己都会觉得有时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很日常，很感恩的日常，但不得不说有时候会觉得日常会有点乏，甚至是有点忽略，你偶尔可能会有火花跟刺激但刺激性的那个一强起来你就要去记住那种感觉跟力量，但是时不时的如果我去参加了讲座，像蒋勋老师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就可以很容易让你沉淀下来，但偶尔可能也会失神或者是呢就是进入稍微的跟周公那个打交道一下，但我觉得真正的是内容，因为他永远都会从自己的感受力去出发，去 对应到，比如说这次池上，池上就是以地点很容易知道台东池上，但不仅仅是一个地点，你可以置入到好多地点哦，鹿港啊，或者是呢新北，或台南，你在那里的足迹、曾经的生活、曾经的旅游，哎，那都是你去写了那个故事，好，连接起来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我每次参加蒋勋老师的那个讲座，都会有这样子的回响，然后我都会想说，对，我要抓住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在池上我才有力量，不是只有在台南我才有力量，不是只有在西藏、在意大利我才有力量。如果可以把这个当下的一个专注力拿回来，我到什么时候的一个足迹都可以有力量。这好像也让自己时不时的提醒说，很乏的、很例行的日常，对，很好，安好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多一点点的火花跟刺激也很好。好，然后呢，当然就是 一样持续要喂养 AI 培训 AI， 就是让自己可以跟得上这个趋势。好了，加码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透过电影跟这个戏剧有很不一样的激荡，包含了感恩台湾美丽的岛屿，还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树木，神木之岛啊，然后呢铁拳教育正在分享金句，对不对？欠你的那场婚礼也是很酷。再来呢，奥德赛，这可能真的是要值得二刷跟三刷的，很好看。好，八月哦，再来，我觉得七月份解决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不会去影响到别人，就冷气机滴漏水的问题真的是要有一些要有公德心。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自己在里头吹冷气，你不太能够去知道到底有没有滴水，当邻居啊告知啊，你就要设法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之后你自己可以安心的睡觉，也可以让别人安心的睡觉。但说真的这是夏天的旺季要请冷气师傅呢真的要有一些些的耐心不是，是要有很大的耐心因为他们真的也很辛苦尤其我们家是属于那种就是买到那种很耐用长效型的很坚固的可能十几二十年的那种创新冷气，真的非常非常的费力所以师傅们呢真的很辛苦，必须要好好的谢谢他们。好，那另外八月份的规划呢好一样有想要学习粉彩的，然后呢有想要把握机会跟好朋友一样继续过暑假的心灵层次暑假的 feel， 帮狮子朋友庆生，然后还有一些好朋友们好可以聚会，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我没有荒废我的阅读，我这一次阅读的进度我又把它追起来一本半因为以前都只有几个章节，大部分都会听 podcast。好，运动还是有，既然呢要让自己好好的继续往前走，向前走，用怎样，身体健康绝对要特别的关注。大家来看一下我的 DS 微粉，你七月份好吗？再来期待八月份也一样健康好好的。

0: 里德芳路三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咯，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6: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5: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6: 0800-785-678，
1: 0800-785-678。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每次到了这个月底的最后一天啊，分享的这个进度啊，没有在比谁强的，真的就只是关，也算是一种关心跟问候。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你呢不容易，很厉害，哪怕呢就是酸甜苦辣哈，这百味杂陈哦，那种经历呢真的不简单。然后或者那个经历呢真的是值得，然后那种很大的一个成功轰动哦，都希望能够来交流分享的哈，同一国的好吗？我忽然想到我加码的部分是什么哦，就是。不算歪七扭八，就是就非常顺利的莫名其妙的抢到那个 Westlife 的那个演唱会，这让我觉得有点吓到，那有点惊吓。然后跟朋友有相约，好下两波试着去抢哈，那种歌后级的人物哦，彭佳慧跟汤雅、蔡健雅的演唱会，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歪七扭八，或者是超级幸运的可以抢到啊。好了，第一个铁粉我看到就非常的担心。天蝎方他说身心俱疲了一整个月，你知道真的是跟到不行。你是有时候呢就是宇宙有 sign 给你哦，只不过这个 sign 给你呢有时候是非常轻松的，然后有时候呢是因为需要有这么大的阻力才能够让你停下来啊。但我觉得最不想要的就是这种阻力，比如说让你的这个身体大抗议哦，那种身体上的一些受苦哦。这也让我联想到我去西藏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慢下来。我们不是都说我们都很急都很忙，对，每个人都有事情要急要去忙的事情，都没有为自己可以喘息哦，都会觉得我忙的没有时间，我没有空，我不行。但是就在那大自然的环境之下，高海拔，缺氧，少氧，你不得不慢欸，不然的话就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了，是吧？那你是不是就一定非得要用这样子比较苦行僧苦难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启发或者是一种撼动，然后最好的是就是学到之后你可以运用在你的日常，时时的提醒是可以松的，是可以缓的。不然呢这个人家说什么偷陪听虽然我用的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但你就是要去用那样子的一个苦痛来让自己提醒，当然有可能会大彻大悟，但如果能够松一点合法，不要到八九紧的时候，可能就六七的时候就可以取得一些些的平衡。以方这个月呢是身体呢大抗议哦，让他呢真的是吃了一个月的止痛药，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恐怖？很恐怖吧。好，然后呢那不仅仅睡不好累，然后又抽痛到怀疑人生。有时候很多事情可以适时的做规划安排，然后请求支援，对，你要去真的是开口

口才会有机会。诶，这也是铁拳教育的金句之一。你如果不开口，永远期待别人主动帮忙，你可能这个机会没有很高。那如果你开口，有开口就有机会，而且你是真的需要帮忙的。七月份呢，身体欠安，就是想要让自己赶快复原休养，所以几乎运动他根本也动不了，因为身体非常的痛。再来呢，有帮这个巨蟹庆生，以及呢还是忙碌的幼稚园毕业典礼的彩排啊、布置啊，终于有放松一些些，可能去太钢黄金水蜜桃光讲这个我口水可能又 流出来了。还有老鹰西部道两日游希望呢七月底五天的连假可以一次休养起来，唯阅读没有关系，就打叉叉，真的很可以。好，是的。好，然后呢一样也是可能有这个你知道去舒压的时候身心是联动的，当你心情放松，身体的状况可能也会好得比较快。好，再来呢还蛮听话的天蝎凯有请吃饭哦，一样就去那个后壁研习，他就自我放风，短暂五个小时。虽然短暂五个小时，感觉有点小独旅的 feel 有没有就是特定区域的小独旅，其实能够让自己轻松自在是最好的。八月份如果身体状况好的话呢，微运动可以围起来，还要帮狮子哥哥庆生，以及呢跟好友群聚哈拉，真的后来觉得哈拉真的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一个舒压的方式。他现在设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八月份养好身体，然后可以恢复运动。好，蔡琳有拜拜，然后呢公司工厂忙着这个订单已经出货了 OK。 然后小鸡头保养保成保养完成，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跟夏威一样冷气有清洗你是清冷气网，我是整台机洗，然后换那个什么那个管子，因为管子在外头风吹日晒那个会那个脆化，因此呢就会有滴水的一个状况我忽然觉得呢真的那个师傅们真的不容易啊，那个尤其是窗型，后来觉得呢窗型真的觉得有一点点的内疚，但非常非常的耐耶，那种投资报酬率很强。还有呢就是陪伴长辈，再来有验车继续忙加班，还有完成订单缴税完成有很多很多的税对不对，中华民国万万税。好，那但也有退税啊，今天不是那个什么综所税，应该是第一批吧，7月31号对不对讲到退税或者是缴税还是要谨慎一下免得呢又被那个诈骗给糊弄过去了。八月份有提醒了，是农期快要到了是吗中原普渡，再来安排染发剪发，这个很好，因为就是改变你的心情，然后有时候这样子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但是你不要一年一年去看，你有时候三五年去跳着看，你会觉得很直觉的那种发型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每天都在加班加班加好及加满，钱很多但是心态嘛爱狗好不好。好，再来看到宜萱呢一样比如说呢就是上班是铁定的偶尔下班的休闲可能呢去景美去渔人码头走走，而且去看到了刚通车的很话题性的淡江大桥，还有呢去吃越南美食我觉得越南的那个什么就是河粉啊，那种酸辣酸辣的感觉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然后呢就是帮家人庆生，到大溪老街走走，还有呢一样是怎样，是暑假还是夏天，我都觉得希望能够换一个发型跟造型，是越剪越短的意思吗？好，那八月份的行程陪同男友开庭，因为去年车祸调解都会觉得有点麻烦对不对，但车祸呢首先就是人没事是最重要的，好，希望你们的这个调解都能够顺利。再来呢也是一样去探访跟聚会，然后8月15会到大道城欣赏烟火跟无人机，也会去逛一下淡水老街，去看一下渔人码头的烟火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6: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5: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6: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7: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6: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8: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9: 这个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
10: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11: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呢。
12: 哎呦，这个床垫好硬。
11: 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6: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七月还好吗？然后呢，也来好好的规划你的八月份吧。当然，日常好好的很棒哦，也会觉得说可能要去接招，接一些意料之外的招哦，有可能是惊喜，有可能是惊吓，好，就稳住自己一下哦。好，小灯跟我说七月份，他之前往印象当中身体也不是很好，就好好的来保护一下，所以他七月份呢有持续的让自己会运动，然后25号因为刚好是假日，所以就是带着一群孩子帮小女儿惊喜庆生，是吧？是可以惊喜，对不对？小小的仪式感都是一种惊喜。八月份他狮子座，所以呢要来庆祝自己的生日。今年的生日呢，他也为自己安排了不太一样的一个过法，请了特休，要带两位女儿去义大玩2天1夜。你知道我刚刚啊在看的时候啊，就是差点要尖叫起来，然后要准备尖叫的时候，然后就想说，不是，我误以为，因为看得太快了，我想说去意大利玩2天1夜，我想说这也太短了吧，几乎都在飞机上过。后来是发现哦，意大也很可以。就是说起意大利，可能大人喜欢，那小孩可能比较喜欢意大。好，正好，正好说呢，七月份有认真的上班，而且还有加班，完成工作。那当然也不忘了他有练球，还有整理，他也要变成了绿手指，对吧？好，整理阳台上的花圃。好，讲到绿手指，拍谁？我们家花园呢，不小心又死了两盆，我好难过。真的都是生命，你真的会难过。而且陪伴的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都有感情了，是吧？还好，我的第二次呢，娃娃他就呢，就是帮我弄了一个小龟，不是那个龟背玉哦，是那什么，那什么胶。忽然忘记了，反正呢他就是有一盆分株给我，我就觉得迎接新朋友新生命的到来是很开心的。但是真的你陪伴的那个时间不是那么的长，但是总是有生命还有疗愈哦。然后不小心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送走了他们，会觉得很难过。好，正好加油，应该都会做得比下回好哦。整理阳台上的花圃，然后也那个要兼顾一下照顾妈妈，妈妈好像这个刚出院。再来呢剪头发，忽然发现我好几个都是要迎来那种新的气象嘛，还是真的是太热了，剪一下头发会有新的造型新的 feel， 好像会更加的有动力哦。八月份要来准备啊，值得庆祝的感恩，那就是父亲节。再来呢也会回中医就是定期中医回诊庆祝爸爸的生日啊。丽云呢例行回诊一样服务佛堂的参悟帮忙做头皮保养，还有呢保养机车不仅保养自己保养机车。好，看到了一个亮点，就是跟夏威一样追了这个铁拳教育。八月份要来点桃猫烫头发，还有呢八月份有很重要的好像很虔诚的要进入农期了，中原拜拜准备中。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来到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的城市舒服雷，再来呢交流一下，分享一下哈，我的微风的第二次七月份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在忙呢？充实吗？心情好吗？再来期待一下八月份。

我想起来了，娃娃妮呢要那个就是分给我的可以种的就是海龟胶草。我想说什么龟，然后不是龟背玉，因为龟背玉我们家龟背我都叫小龟。海龟胶草要叫它海龟好了，小龟跟海龟不太一样。熊妈跟我说她放暑假很好，然后朱梅说听到大家的留言，对吼，他也要准备中原普渡，是不是？大家的交流很有用哎，互相的提醒，不是好兄唠嗑，是好兄提气。好，朱梅说呢，他其实还蛮不错的，除了写这个跟着微粉一起呢，就是有跟上这个节奏，他也都会用照片来记录生活。好，有烤肉当天风雨交加的，但很幸运的是什么，可以看到双道彩虹，然后逛市集，简直七月份就跟夏小薇的感觉一样，心灵层次的暑假美十月，然后初一十五的拜拜。他呢最近最值得开心的就是参加夏小薇的留言赠书活动，有获得好书。月份也是平安顺利的过，然后呢要狮子座狮子月一起来过生日，然后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基本检查。好，刚刚有听到留言，好提醒哦，嘿，中原拜拜。

0: 王云跟我说七月份啊，这女儿生日七月份寿星，所以呢就是哎，他去吃了那个寿喜烧一丁，他说很酷哎，因为店家他举办的活动是当天的寿星是买三送一，这也太强了吧，所以他很吃和牛吃得饱啊，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不是说你的画面，我是说和牛的画面，让我想到马达加斯加的那个荧幕，有没有？太饿了，那掉下来都是牛排，沙朗牛排。好，那另外呢，七月份啊，他一样，他有进行这个他不是特别为瘦身而做，反正就是把运动养成习惯。好，这量身大进步呢，体脂降了1%，减少1公斤，很开心。我分享了中山堂民歌演唱会，然后还有这个乐成功戏说台湾粉丝见面会，还有七月底的时候在这个宜兰童万节三日游，已经10年没有去宜兰嘞。所以呢他呢也有分享，很重要的是他是目标的一个设定，像是七月份预定运动15次已经达标了，而且有所成果，最重要的是健康，因为体脂有降。中强七月份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去年车祸，对方无照驾驶，然后呢可能就是有点摆烂不处理吧，所以提告了，向法院当庭赔偿和解了，然后呢他也决定了 OK， 既然和解了就撤告。不过他呢印象很深刻，尬的人生第一次上法院。我不需要说那个，虽然这是去年发生的车祸，但最近不是都有那个什么酒驾跟毒驾嘛？虽然呢有修法好严惩，但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安全，务必要再小心小心再小心。但呢，因为那个就是是要告要保障自己哦，但你知道去法院，你总会觉得那种感受不是那么的好，会有点沉重，而且可能走的那个流程会非常的冗长，或者是呢缓慢，甚至呢那种纠纷的感觉真的不是那么好受。他说呢印象很深刻，人生第一次上法院。义军呢七月份持续的用那个Duolingo 的这个 app 来练习英文不是只有听，他有用默写的部分他也会为自己健康着想，会持续的运动，那同时呢收获很多的追剧，陆剧比较多。你看看哦，就是每一天，然后从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集结起来，就是这一个月。可能真的会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子过，就是有工作要忙，然后有社交要忙，还有呢学习要忙，生活要忙，家里头的出来代际要忙。谁不都是这样子呢？就是在日常当中平稳、平凡。安好健康，然后另外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热情的、体验的，去多一些些的火花吧。爱真假难辨，我刚刚也被朋友提醒啊，要记得抢票啊。好哦好哦，虽然我手真的很寒吧呢，心意最重要好吗？心意最重要一样，200%以上的心意送给我的微粉 Dears， 谢谢你们都一直有陪我做这个功课，我们都很充实安好的，要持续的在进入到8月份，然后也祝 Dears 周休愉快。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傻微粉丝团，8月份见咯，下礼拜 See you and Janet。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抢抢抢！
1: 买买买！
2: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2: 情人节
1: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哎。
6: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7: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8: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 快点快点，
5: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4个字4个字。
5: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5: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5: 啊，什么啦？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5: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8: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5: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5: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0: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92.9 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7: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6: 爱丽丝早安。
9: 早啊，菲比。
6: 哎，爱丽丝，你感冒了还好吗？
9: 可能昨天陪我妈去大医院看着，哦，真的等很久哎，而且冷气又很冷，可能在那边被冷到了啦。还是说在医院就是被感染吧？
6: 哎，阿姨怎么啦，还好吗？
9: 就尿道感染啊，这两天就是会突然发烧，而且还会觉得冷。我想说，哎，天气这么热，怎么还会觉得冷？可是喉咙又没有症状，也没有咳嗽，吃了感冒药也没好，我才想说带他来大医院检查啦。
6: 哦，很辛苦呢。其实长辈啊，真的很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是蛮隐私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有问题可能也不太会挂在嘴边说。要他们主动讲出来啊，可能也很不舒服吧。
9: 对呀，医生也是这样讲啊。然后医生有说啊，长辈如果有尿液颜色改变、排尿习惯改变、身体感到不舒服，包含就是可能常常会抱怨什么后背啊、腰啊，又或者是腹部疼痛等等，就要特别小心呢。
6: 哎，那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呢。我那边有感冒药，你要不要先吃一颗？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好，我看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哦。
9: 好啦，我想我还是先吃一下好了。
8: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电话线上为您访问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到的是杨经纬医师。
10: 大家好，我是杨医师。
8: 好，那随着现在人口的老化，国人平均的寿命也都提升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因为多重慢性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一开始呢，想先请问一下杨医师，现代长辈啊，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10: 现在台湾也步入这个老人化的一个族群啊，那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也是统计，再过几年我们就步入所谓的 超高龄的一个老人化的一个社会。那随着年纪渐长哦，事实上我们身体的不单是代谢功能变差，抵抗力也变差，甚至有些老人可能就会有一些排尿困难啊，尿失禁的问题。那比较常见的银发族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那因为呢，老人家他反应不是那么明显，很容易会延后就医，甚至加重那个感染的一个症状。那一般老人家来说的话，年轻人都会有解尿疼痛啊、血尿啊、频尿尿急，会自己主动的去看医生，但是老人家通常他就不会。比方说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像是尿液颜色改变啊，老人家排尿习惯改变啊，甚至他开始觉得莫名的发烧，甚至本来讲话好好的那边回灰，回灰
8: 是
10: 这种有时候对老人家来说就已经是有感染了。这在老人家我在临床上面是还蛮常见的。那第二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在男人来说就是射物腺肥大。
8: 是
10: 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个排尿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困难的情形。那对于男生来说会有尿不出来的问题。
8: 是
10: 那对于女生来说呢不是尿不出来的问题，是会有漏尿的问题。那女生的话通常就是因为她有生小孩，所以她的骨盆就会有一些松弛的状况。
8: 是
10: 那松弛的状况就会产生这个尿进不住然后漏尿的状况。那我们在所有的泌尿道的一个症状里面最困扰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漏尿的问题。那不单是女人啊，但是老男人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其他呢，常见的一些老人的泌尿道问题，像是夜尿啦，那晚上必须起来上厕所啦，这个情形都是所谓的常见在我们银发族老人身上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
8: 是，所以关怀家中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对于家中长辈的一些照顾啊，有关于喝水啦或者是保健的部分，身为晚辈的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吗？
10: 那个老人家来说的话，有时候他们就是也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喝多少水才够。
8: 对
10: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经验，你可以用体重乘以30来估计。那假设一个60公斤的人大概需要喝60乘以301800cc 的水，
8: 是
10: 这样才够的。那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样。那一般来说呢，他如果平常在家没有工作，建议他们就是要多喝水啦。那老人家不要憋尿啊。那老人家常常会有夜尿啦，所以呢建议他们就是晚上睡前的话呢不要喝太多的水。
8: 好，
10: 那甚至有的老人家就是他不习惯喝水。那喜欢喝茶啦，喜欢甚至喝一些酒啦帮助睡眠啦。事实上呢不能说完全避免啦，那如果你要喝茶的话当然就尽量喝一些淡茶。那如果要喝酒的话呢尽量就是小酌就好，不要喝太浓的酒。但这些也可以算是水分的摄取。
8: 是，
10: 那另外有的人需要想要提神嘛，喝咖啡。我看过有的老人家真的是都以咖啡代替水啦。
8: 哇，好猛。
10: 一杯下午一杯晚上再一杯。那事实上这样有点太多，因为你咖啡喝多就会容易频尿，
8: 是利尿。
10: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利尿嘛，那觉得尿完之后还是有小便还要想尿的感觉。事实上咖啡最好一天一杯就好了，
8: 是
10: 不要喝太多，喝多也会容易成瘾。那另外老人家如果他平常没有办法表达，你观察到他的尿量开始变少或者是太浓，那代表他水分喝不够。那太浓的话就建议他要多喝水，避免这个所谓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8: 是，哇，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跟细节必须要注意的。
10: 没错，
8: 那真的也非常感谢杨医师今天在线上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这些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正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杨景伟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杨医师。
10: 谢谢大家。
8: 是，那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0: 拜拜。
7: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3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凯乐的电子舞曲《Chocolate》。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十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十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三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这是杨培安的抒情摇滚冷耳光，这也是一首心痛情歌。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0，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震惊社会的台中玛莎拉蒂三恶少殴打宋姓男大生案哦，那历经将近5年的司法审理，终于全案定验。主嫌就是食品业小开张敦亮呢，先前已经因为杀人未遂、强制罪等罪呢，判刑9年定验，并且已经入监服刑。而当时没有直接下手猛殴的他的友人，就是李伟林还有陈静豪。那最高法院呢，今天也认定台中高分院更一审判决并无违误，驳回两人上诉，所以依伤害致重伤罪各判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全案定验。所以当年涉嫌殴打宋男的3人都是确定入监服刑。好，那接下来是最近真的是接连传出，包括像是年轻名医还有年轻的演员猝逝哦，也引发外界关注。那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就提醒哦，不少人工作忙碌，经常就把疲倦视为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疲倦感跟平常不同哦，而且持续加剧，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劳累，像是走路很容易喘，可能走个几步就喘了，然后你睡再久还是觉得相当的疲倦，休息之后呢还是疲惫不堪，而且呢，疲倦可能同时伴随着胸痛、呼吸困难、冒冷汗，又或者是左手下巴疼痛等症状，又或者呢是疲倦伴随着意识不清、口齿不清，或者是单侧肢体无力等等呢。其实这些都不单纯是疲倦哦，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警讯，所以要赶快就医检查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云量偏多，中南部从清晨到白天都可能有零星飘雨。那午后对流发展后呢，南台湾和各地山区必须要留意雷阵雨。而今年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超过4000公里。那气象署预估，由于台风位置仍然相当遥远，短时间内呢，台湾天气不会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按照目前的模拟白海豚大约啦会花1周的时间哦，会在下个周末行经冲绳的周边，接着会朝中国华东沿岸靠近，浙江又或者是江苏附近呢，被视为比较可能的等。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4: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4: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2: 有什么优惠吗？
4: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5: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7: 一支免钱。
6: 哪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7: 不要啦，原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6: 还能再拿2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7: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5: 好礼五高升啊！
7: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8: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周杰伦曾经带着老婆小孩亲眼目睹粉红极光的震撼哦，所以呢就有感而发写下这一首《七月的极光》。看极光应该是很多人的愿望清单哦。那如果说看极光真的是你的愿望清单，就希望你美梦成真哦。接下来送上，这是许茹芸的《美梦成真》。

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了。好，那这一次呢，今天啦齁，轮到的是快歌，嘿，终于又轮到快歌了。那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在点歌专区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一样哦，这个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所以有时候你点的歌可能资料库就找不到的话，就不好意思，就没有办法安排播出了。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是不同的人点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也会择一播出哦。但是这个留言都会念出来哦。那点歌的时间呢，播出的时间呢、啊、会在下个小时，就是6点到7点之间。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啦，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所以呢大家赶快来点歌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哦。

0: 你还在犹豫什么？
1: 你还在等待什么？
2: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3: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4: 我爱的夏天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
5: 你来自他的身上化成了笑容。
6: 我最喜欢夏天酸酸甜甜的柠檬滋味。
5: 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
2: 我最爱夏夜繁星点点的天空。
7: 宁静的夏天。
4: 我就是要挥霍夏天无尽的青春热情。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阿令的代表作之一《四季》。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跟中央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路竹这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新北市土城哈、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了。那63岁的郑姓砂石车驾驶啊，他驾驶砂石车就沿着土城的百街堡路往板桥方向来直行啊。那在经过了金安街口的时候，郑姓男子打算往右切换车道，进入到这个金安街的引道，疑似变换车道不慎哈、就擦撞到同右侧擦撞到右侧王姓女子的机车，也导致王姓女子倒地。之后遭到郑姓男子这个车辆碾过，当场死亡哦。
0: 哇，真的也是很遗憾了哈。对，那郑姓驾驶呢，确认就是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那警方讯后呢，就是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哦。那警方呼吁呢，真的大型车，我们常节目之后我在讲，大型车它就是车身较长，那内轮差还有视野死角的范围比较大哦。所以呢，驾驶人在行经路口又或者是变换车道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开启方向灯，减速慢行。而且呢，要确认的确实注意周遭的车辆还有行人的动态哦。那至于机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哦，就是要远离大型车哦，真的要避免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辆的左右侧哦，还有什么车头车尾，这些都是他们的视线死角，就是远离大型车就对了，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哦。
1: 对，
0: 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这个内轮差这些相关话题。
1: 那接下来呢是这个彰化市彰南路15处的路口行人庇护岛，但一年多来被撞16次啊！
0: 哇哦，
1: 还上个月底又被撞了17次了。
0: 哇哦，
1: 这个案例我们记得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常常被撞，
0: 就是常常被撞，有几个地方就经常被撞这样子。对，
1: 所以上个月又再加一。
0: 嗯，
1: 然后这个庇护岛上面的指示牌啊，还有导标、交通杆等等的设备几乎都被撞毁了。
0: 哇，怎么撞的啊？就是东西都撞到毁这样子。
1: 天哪、对，因为有用路人肇事之后开车逃逸。也引发地方关注，就是这些被撞坏的设施到底谁要买单呢？对，那公路局彰化公务端就指出说，庇护岛上面的设施只要有损毁，他们一律会向肇事者来求偿、
0: 对，
1: 那求偿金额不一定，就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对，会再把这个毁损的部分来复原。
0: 对，而且这个路口都有监视器啦，所以就算你撞了之后逃跑，一定也抓得到啦。
1: 对啊，
0: 对，那这个、
1: 他撞坏的东西还真不少指示牌，
0: 指示牌，有没
1: 有？交通杆重做一个，
0: 对，几乎就是一撞，这个撞击力道都很大，都把它撞毁这样子。
1: 对呀、对呀、
0: 对，那这个彰化公务段就有统计哦，彰南路的15处路口的行人庇护岛，一年多来就被车辆撞了哦，上个月又加一哦，就被撞了17次哦。那其中呢，彰南路一段215巷的路口被撞了5次，然后彰南路二段512巷路口呢被撞了3次，然后彰南路的庇护岛总共被撞了17次哦，那地方上的就会觉得说，被撞那么多次，就觉得是不是这么三宝这样子开车，然后就切西瓜
1: 哈、
0: 对，然后距离没有抓好，就这样整个撞上去哦。不过也是有人，因为其实这种说法哈、看法一定都是双方，就是都会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啦。也有人认为说，是不是庇护岛的设计有瑕疵，所以才导致说，这么容易就撞上哦。那彰化公务段呢，在其中2处被撞最多次的这个路口有施工哦，把原本80公分长的庇护岛呢，就在加长100公分变成了180公分长哦。那也在这个月初完工，也是希望说借由就是可能够提升庇护岛的能见度啦，避免驾驶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看了就疏忽，然后就又再撞上去哦。对，那这个公务段长廖段长就指出呢，这17次的撞击事件多半啦齁，刚刚有讲就是交通指示牌、导标还有交通杆这些设施被撞坏哦，那他们也是一定会向肇事者提出求偿哦， 不是说你撞了之后人就跑掉就没事了，不可能一定会有事的。
1: 哦，他自己的车子可能也有，
0: 对，车损，车损，
1: 哦，
0: 那你要自负嘛，
1: 他
0: 对，那算你自己的。
1: 然后这种公家的财产还是要赔的，嗯，
0: 对对对，一定会，一定会赔，一定会跟肇事者求偿。 哦，然后会就是求偿之后会再把毁损的部分复原了，啊，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小心呢，就是真的不要快，然后不要切西瓜，然后不然都要撞这个。撞这种东西，
1: 啊，
0: 撞这种设施，有的是撞什么电线杆，
1: 这个已经撞17次了，欸，
0: 对，很多次，
1: 可能相关单位要研究一下，嗯，
0: 对，
1: 是不是跟还是当地人都习惯这么做，或者是
0: 哦，你说习性
1: 那个地方，嗯，对啊，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0: 或者什么
1: 会让人引诱大家撞到这个地方？
0: 就是有这种魔力吗？磁铁没有啦，
1: 啊，
0: 大家真的开车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啦。然后有些地方不熟的时候，真的就不要开快了，然后不要真的是就是开车习惯了。你像切西瓜也是很不好的开车习惯啊，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开车都要注意哦，嗯，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有时候行驶在道路上会发现说，哎，就算我看见你了，但是你却不一定看得见我。
1: 听起来蛮可怕的。
0: 好了，这个不是那么快的贵哈，不是都有贵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就是视野死角、哦、
1: 啊，对
0: 对，而且呢，尤其是因为这个内轮差引起的事故的话，其实通常一旦发生都很严重，常常真的是非死即伤了。
1: 对，没错，我们常在讲内轮差这件事哈、就是尤其大货车的内轮差更是要特别的注意啊。
0: 对对对，
1: 对，所谓的内轮差就是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啊，它前后车轮的行经的轨迹所造成的差距哦。那这是指说，当车辆转弯的时候，内侧的后轮也会向内偏移。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偏移的轨迹跟前轮轨迹之间的距离就叫做内轮差了。
0: 那造成这个内轮差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就是轴距，另外一个就是转向角。那轴距呢，指的就是前轮轴中心点到后轮轴中心点之间的长度。那转向角呢，就是指前车轮的这个转向角度，也就是说呢，这个驾驶人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呢，前车轮会从直角改变成右转或者是左转方向的旋转角度。对，那这个方向盘向右又或者是向左转动到不能再转的位置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最大转向角。哦，我觉得我好像物理教授哦。对，好学术这样子。
1: 你是那个爱因斯坦艾瑞斯的爱因斯坦
0: 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刚刚提到说，当那个车轴的轴距越长的时候，内轮差值就会越大。
0: 对对对。
1: 而内轮差是随着转向角度变化的，所以在最大转向角的时候，内轮差值也就会是最大。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轮越大，那内轮差就会越大。那像连接车的内轮差就会大于大客车的内轮差。
0: 对对对。对，
1: 而大客车的内轮差则是会比小型车还要来得大。
0: 真的，这就是车子越大，它的内轮差就越大了。
1: 对，就内轮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的那个差距就越大。
0: 没错。那如果说呢，以同型车来做比较，就会发现说，哎，大货车转弯其实会比大客车来的危险哦。对，这还有一个状况，是因为大货车的车身底缘然后到地面的高度其实是比大客车来的大哦。所以呢，像是行人啊、自行车或者是机车，比较容易，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常在分享这些新闻，就是会发现它就是被卷进去后轮哦。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已经有规定哦，大货车一定都要加装这个防止卷入的装置哦。
1: 对，因为有很多的车祸发生就是因为不了解车辆转弯的时候有内轮差的问题，或者是说没有跟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对对对对，
1: 对，等到发觉危险的瞬间已经来不及回避，而且导致受到伤害。
0: 对
1: 对，所以呢，不管驾驶人跟其他用路人，我们都要提早来预防哦。
0: 对，就是要一定远离大型车哦。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内轮差真的是，即便我们一直都在宣导，但是还是一直都不断的在发生哦。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再的告诉大家，也是要提醒行人哦。如果说在路口看到转弯车的时候，一定就是基本上你在那边停等红灯的时候，你就不要太靠近路口，你就是往内移动哦，而且要注意跟那个就是路边的车辆保持距离，那以及这个转弯车的动态哦。那其他用路人如果说看到大型车右转方向灯亮起的时候呢，就先暂停，宁可让大型车先走，也就是不要就是说跟在他旁边这样子，而且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哦，这样子就比较可以避免陷入转弯车的内轮差的范围内哦。那至于大型车的驾驶人来说呢，就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而且呢就是要用后照镜去注意说转弯内侧到底有没有人呢，或者是车辆，那而且呢最好就是把车辆开到就是往前开接近路口的中心点，就是这边是可以争取比较大的空间，之后再转弯就是可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啦。
1: 对，最后还是要再次强调啦，就是马路上时常会看到这个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行人遇到转弯大货车的时候，就紧贴着转弯车辆来停车，
0: 对，
1: 以为车头能过就安全了、
0: No.
1: 对，这个不是头过身就过、因为它有内轮差。
0: 对对 对, 对，
1: 但其实转弯的车子前面的部分是过去了，但后面的部分还是有可能会撞到你，而且肇事车的车身越长，内轮车是越大，
0: 对，
1: 所以容易让这个驾驶员判断失误，所以呢也离这种大车是越远越好。
0: 没错，一定要远离大型车。
1: 没错，我想说现在新科技有没有可能在、现在因为一般小客车有环境嘛，对啊，那大客车有没有可能会装一些摄影机之类的嘛？
0: 大型 行车不是有的，
1: 我是没开过啦，
0: 有的它有那个车，那个车身警示啊，它有那个声音，就是什么什么要转弯，要转弯，要转弯的。但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听到。
1: 但是因为这驾驶如果可以直接透过画面看到，
0: 你说扣就是它周遭的，就是有那个 monitor 这样子看，
1: 对对对，周遭这些情况哦，会不会比较好？
0: 好像会比较好一点哦，大型车，对，希望就是
1: 我是没有开过，我也没坐过，所以我不晓得里面配备有什么，
0: 不知道，还是说它可以加装吗？就如果了解的那个听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啊、不然这些
0: 大型车的内部
1: 新闻真的也是时有所闻、哦。
0: 对呀、啊，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这种事情又发生？
1: 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讲一定要远离大型车，
1: 就有的人距离抓得准、然后有的人距离抓不准的、然后就常常会有这种案例来发生。好，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减少一点。
0: 所以
1: 这大家就离远一点就对了啦，因为太可怕了。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有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国防部昨天从上午7:24起侦获了中共歼11、歼16、轰6、空警500等各型战机以及无人机共计22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了中线以及延伸线，进入了我方北部、中部、西南以及东部空域，配合中共船舰以联合战备警巡之名对台湾周边空域还有海域进行骚扰。而在今天上午6点为止，国防部也持续侦获了共计27架次，其中逾越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还有东部空域22架次，中共船舰9艘以及公务船2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中共昨天上午9点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发射，朝西太平洋方向前进，经过了台湾防空识别区。对此，国防部指出，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船舰还有暗制飞弹系统适时应对。俄罗斯在当地时间30号清晨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了13人死亡，其中有一枚飞弹疑似落入波兰领土。有现场画面显示，波兰农田上出现了一个直径10公尺的巨大弹坑，弹坑位置在波兰的东南部，距离乌克兰边境100多公里。波兰总理图斯克当天前往视察表示，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这是一枚俄罗斯的 KH-101 弹道飞弹，由于飞弹落在无人居住的区域，因此不存在直接威胁，但他也强调没有理由该认为波兰是目标。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宣布，美国主导的和平理事会促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将使哈马斯和加萨其他武装团体。川普指出，协议将会分阶段规划及执行，随着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军队也会撤出加萨，后续由国际部队和巴勒斯坦警方合作，共同维护加萨安全。根据这项协议，加萨最终将会交由一个全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日本熊本县7.1强震造成了永旺商场发生爆炸，商场今天终于证实完成了全员2700名员工清点，其中有7人不幸丧生。回顾地震发生当下，商场内大约有3000名顾客，业者要求员工协助顾客撤离后直接回家，但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的员工证实还是有回到馆内拿个人物品，顾客可能也有类似情况。有员工也表示闻到了瓦斯味，商场已经配合警消单位启动爆炸原因调查。由于无法确认多少顾客回到馆内，熊本当局持续搜索，除了清除南侧出口的碎石瓦砾，也派出了警犬在商场各区检查是否有人受困。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中市政府员工餐厅推出当季食材月喽，每个月精选金针菇、竹笋、芋头等当令蔬果，由主厨发挥创意烹调，现场还有食农小知识看板，让大家吃得安心健康，同时支持在地农业，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味，为永续环保尽一份心力。以上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你取得职业安全卫生相关证照，需要依法定期回训吗？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劳动检查处特别规划115年度职安卫生在职教育训练宣导会，共20场次。 提供上午、下午及夜间多元时段，让您弹性安排进修时间。课程内容包含承揽管理、有害作业、危险性机械设备、急救、高空作业车、堆高机及吊挂作业等重要主题，协助您掌握最新法规与安全观念。参加完全免费，不列入每人每年两门专业训练限制。凡涉及台中市或在台中市工作的劳工，都欢迎踊跃报名。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633-6999。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马上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继星期一有 PO 这个火龙果的花苞之后呢，今天盛开了，而且还有蜜蜂来授粉哦。哎，你真的很厉害，绿手指哎！那礼拜一 PO 这个火龙果花苞，说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还好你有跟我解答哦。好，那小杰要点播的是李千娜的《星灰灰》，听歌帮盖大喽。那也谢谢。

李千娜的心灰灰，哇，如果出门看花应该心情会很好哦。接下来送上，这是蔡琳要点播许绍洋的花香，要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希望假期能够出门看花花。诶，我觉得出门赏花应该会心情蛮好的哦，所以大家假日就是不要一直宅在家，就是出门走走逛逛，应该心情都会很开心哦。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声音上岸，世界连线。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8月1号到2号在竹围渔港热力开唱，集结超过20组国际卡司，台湾大咖周汤豪、911、卢广仲和新生代人气歌手，还有特色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吹着海风，听着音乐，一起感受桃园珍珠海岸最精彩的夏日盛典。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继续来送上中强药点播万方跟伍佰一起合作的然后你怎么说。他说在台南的渔光岛散步，然后看见一对新人在拍婚纱，到目前这边都很 OK 对不对，然后就听到旁边路过的路人大哥突然大喊新郎要想清楚啊，所以就想到这首歌跟大家分享。哎呀，这位路人大哥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呢，怎么把这句话讲出来的这么老实对不对。好啦，步入婚姻真的是要想清楚齁。马上来听这首然后你怎么说。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新闻报。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今年1月到2月干旱造成蜜源缺乏，导致全国蜂群受损。农业部昨天公告，全国办理蜂群115年1到2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台中市各区公所从今天起到8月13号止受理申请，救助项目为蜂群，每群救助550元，只要蜂群的损失率达 20% 以上，且已经完成养蜂事实申报还有登录作业程序的农民，可在受理期间携带国民身份证、存款簿以及养蜂事实申报和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向原办理养蜂事实申报以及登录的区公所提出申请，逾期不予受理。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在8月22号到24号在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登场。台中市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特别邀请到了台东天后宫妈祖造型热气球首度台中升空，除了安排热气球展演、细流体验、夜间光雕、美食市集还有舞台演出等等精彩活动。石冈区长徐天龙表示，石冈有美丽的山林景观、深厚的客庄文化以及丰富的农业资源，如果要一日游，建议游客先前往石冈水坝欣赏大甲溪河谷风光，再沿着东风自行车绿廊骑行，并走访九房三堤彩绘村，中午品尝道地的客家料理，下午可参观土牛客家文化馆、五福临门神木以及电火圳生态步道，傍晚再前往土牛运动公园欣赏妈祖造型热气球展演以及系列活动，一次体验山城景观、人文历史的多元魅力。彰化首座青年住宅园林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后，彰化县政府昨天上午在彰化演艺厅举办公开抽签作业，从994件合格件数中顺利抽出42户幸运的准屋主。彰化县长王惠美指出，这座青年住宅规划了地下一层、地上八层，提供一房型14户，每户大约 12.84 平，售价369万元起，两房型28户，每户大约28.71平，售价798万元起，共计42户，公设比35%，内部设置了一间托婴中心，并全面符合绿建筑等相关标准，售价低于市价，高于新办成本。本案基地位于园林市区生活圈，临近主要道路，商业机能完善，优质的交通和生活便利性，能让年轻人兼顾工作、生活和育儿，打造宜居宜业的理想居住场域。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将在8月1号到8月20号在文观局山月轩举办2026苗栗县摄影学会会员影展，本展为学会年度重要展览，每年遴选会员两年来的摄影创作佳作，本次选出了44幅优秀会员作品，其中5幅作品荣获了最高荣誉金奖，展现摄影创作者深厚的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此外，影展也邀请到了历届的名誉理事长、李监事还有评审老师等人共襄盛举，提供了11幅精彩作品参展，总计展出55幅摄影佳作。有关展出讯息，请到文化观光局网站或到猫里艺文粉丝专页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贝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5: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5: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们是
1: IO 乐团。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北明阳，他说上班的时候听品汉，下班听 Iris， 晚上运动听哈德，都离不开城市广播网。你真的是很忠实哦，感谢你哦。然后明阳想要点播一首昨天哈德推荐的 BTS 的成员俊所演唱的 I'll Be There， 要分享给大家，代表城市广播网无所不在，我们就要入侵你的脑细胞了哦。好，然后明阳说 Iris 跟大 Q 小 Q 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谢谢你啦。大 Q 跟小 Q 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但是我在努力维持我的漂亮。好了，我希望维持自己在一个跟他们不要落差太多的状态哦。好了，那就谢谢明阳的点播了。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的 Joe 要点播谢金燕的姐姐。她说今天是幼儿园最后一天上课，很期待要上小学了。哎，所以 Joe 是你本人吗？还是你的儿子？那你快把你跟我说明一下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宜萱，他说上海的老洋房拍起来也好美哦。我跟你讲，武康路那一整条街，一整条路都非常的漂亮哦。台北宜萱要点播蔡依林的《怪美的》，要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哦。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海风吹来了，蚵仔飘香，烟火绽放。
6: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7: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8: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7: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8: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7: 哇，脆又清甜哎。
8: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7: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9: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1: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苗栗的小马想要点播五月天阿信的 Happy Birthday。 他说，今天是我家波比12岁的生日，7年前在中途之家领养他的时候他才5岁，不知道他的正确生日，所以就把领养的日期当作他的生日。哇，我知道你家波比有上过电视节目对不对，超可爱的，那就祝福波比12岁生日快乐哦。

好的，继续来送唱的是 Cindy 要点播罗时丰跟梁文音的《西干稿》。他说：“一晃眼，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学生们要好好把握剩下一半的时间。哎，是要赶暑假作业吗？好了，也祝福家长们平安度过剩下的时光。哇，这句话真的是很精辟，对不对？所以家长们、爸爸妈妈们再忍一下，暑假已经过一半了，我们要正面思考哦。”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南永康的郑豪要点播灭火器的《盖小熊子》，给要送给妈妈。他说，因为妈妈吃药的关系，我早上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在爸爸的房间摔倒，然后手骨折了，要打一个月的石膏。希望妈妈的病可以赶快好起来，不要再受到折磨。好，那就祝福郑豪的妈妈早日康复。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
1: Thanks God, it's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上7月31号周五晚。熬着熬着，连滚带爬也到了星期五了，明后两天又迈入了两天连续假期。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在节目的最一开始，先跟亲爱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的燃料税已经缴了，也就是公路养管费，好，在今天最后一天也没有到压线就缴出去了。谢谢，我这边呢要替政府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要不是我们城市夜间部的同学们齁，三不五时在留言区或是私讯提醒哈德赶快去缴燃料税齁，不然这一笔要逾期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齁，我们的这个国道呢又多了一点点维护的费用了，由小弟我呢来献上一点绵薄的维薄的心意齁。哎，不过呢，这个除了我缴了之外，你们缴了没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咯。现在7点钟嘛，所以还有1、2、3、4、5，数学有什么问题吗？还有5个小时可以缴，所以你还没有缴的话，可以5个小时，好，你可以到便利商店去把它刷一刷，缴一缴。好，星期五晚上乱播一通了，我们今天的歌单非常奇妙，我这真的是乱播，我又不准备了好多，你看你就紧张到结巴。我今天准备了超级多奇怪的歌曲，真的很奇怪。那这些奇怪的歌大部分集中在9点钟。好，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守到最后，到9点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些歌到底有多奇怪，太奇怪了。我排完之后我都还愣住了大概10秒钟，想说这个歌单可以吗？可以吧，就送出了。好，来，前面两首歌曲，哎，不对，应该说前面3首歌，我们来怀旧一下。

周五晚上全都是帅哥，连 DJ 本人没有啦，不要再操刀了。郭富城跟林志颖，小旋风来了，冷冷的黑夜，它是火热的心。考考大家，这一首歌出现在哪一部国片里面啊？四个字的，应该是哪一部吧？好，有出现在一部国片里哦，大家在尬舞的时候。

好，来公布答案。这首歌是出现在《普派小子》里面啦，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他们在尬舞的时候。那《普派小子》这部片有张震岳哦，就是那个就是喜欢你哦耶，那个年代，然后跟林志颖、徐若瑄、郝邵文、释小龙，又是你呀、啊，朱延平。然后刚刚侯立轩说他猜那个《小心黑夜》哈、哦，也唤起了我沉睡已久的回忆啊，《小心黑夜》有张卫健吧？我已经忘记他演什么了，反正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啊。有帅哥美女，然后郝邵文、释小龙，大家笑笑闹闹，不管在演什么都很好玩，很有趣，就度过一个非常快乐两个小时的时光左右啊。怀旧系列，好，刚刚听完了郭富城跟林志颖之后，再来是马多纳 Madonna 的歌曲《Like a Virgin》。

7:23，我看今天大家应该会笑啦齁，因为今天有好多好事发生。首先呢，是综所税的第一批退税来入账了。那全台湾今天退了多少？全台湾今天加起来退了610亿元哦。退了不少哦，不晓得你是不是属于要退税的那个族群哈？您是要缴税的呢，还是要退税的呢？因为有的工作它会预先扣那个所得税，可能扣个 10% 之类的，看工作类型不等哈。那扣了一整年之后，你就当做国税局帮你存钱哈。然后退税第一批的话，7月31号的这一天就退到你的指定存款账户了。那退税的话有分成三批啦，第一批是7月31，第二批好像10月吧，第三批第二批是10月30号，然后最后一批是明年的1月20号了，跟你报税的方式会还有报税的时间是有所不同的。这是退税的部分。然后为什么说今天大家会笑啊，对吧？就是咧，今天的股市哈，咱的股票啊，哇，大涨大涨，涨了3186点哦。不错不错不错。那这两天简直是在做云霄飞车的感觉哦。很多人说昨天跌一跌之后市场上风声说会不会跌回5年线，今年又上涨了3000多。你料得到吗？料不到啊。啊，礼拜五的节目我就没有当成是来主持，也没有当成在工作了，我就是把那个麦克风当成是对面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就把大家当自己人了。礼拜五就瞎哈拉乱聊了，轻松的心情，轻松的周末，安排到了这些好歌。刚刚听到是陈世安的《给我一枪》，那接下来是佛跳墙，我对自己开了一枪，希望台股不要再开枪了哈。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林宇清强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老王家族的《胆小鬼》，要来寻觅那个爱热闹却跑不知道去哪里玩的爱哭鬼。他说呢，爱哭鬼有听到我的呼唤吗？胆小鬼又鼓起了勇气上线来，只为了你而点的专属咯。这世界太大，一个人走着走着会寂寞，两个人陪着伴着会忘却了那孤单。寂寞会让人变得爱哭，孤单会让人忘了怎么勇敢而胆小。别人诉说的是故事，我们编织的是传说。魔鬼说，你看不到我眼中的泪，因为我在黑暗里。天使说，我可以看见你的泪，因为我在你的身体里。魔鬼是我，天使是你。点播的歌曲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送给爱哭鬼，一起来收听。

魔鬼中的天使啊、来自于这个老王家族的胆小鬼，有点不给爱哭鬼的歌。再来第二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啊，失重前幸福，我破音了，百货部的小不点，失重前幸啊，失重前幸福哈、啊，这首歌要送给台中的阿燕、小蜜、阿文、角角、慢慢、阿如、馒头以及吹场所认识的人，感谢这一路上你们的相伴，给我许多的不同意见，让我学会成长。曾经的不快乐及回忆已经过去，希望我们可以越过越开心，不要去想难受的事。那这首歌也要曾经要送给那个曾经替我想的你，爱你们的哦。

好，来，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台中的很恒，他要我念三啊，演恒哈，他说要请我念三次哈，恒，他说这样子我女朋友才有时间冲去拿收音机听点播。那想要跟台中的海棠说，夫人啊，这个分开了三个多月，还是抵挡不住我对你的爱意啊。曾经以为这次的分开也是我们的终点，但对你的爱依然浓烈，也谢谢你依然爱着我。时间晃一下，我们交往也要一年了，希望能与你有明年、后年、年年。海棠，这辈子能够遇见你，我真的很满足了。见过你所有的样子，尤其只对我发脾气的样子，都依然深得我心。你总说呢，我出去后会遇到更好的，我想说你就是我觉得最好的，遇见更好的又如何，只要我一心只有你就没有问题。夫人，往后的朝夕无论风雨是你就足矣，我想陪你很久很久。

0: 今天7月31号有四封来信，指定在今天哈。不过这一封信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歌曲都没有啊，我们的歌库里面都没有，而且有版权的问题啊。那被捕也没有选到，这是小红哦。那小红她信件内容是说呢，送给每位在收听的同学们，走过漫漫长路，回家的路显得更加珍贵，去爱真正爱你的人，去感受每一刻温暖的相聚时光。充饱电之后，尽管向前，尽管让爱变得更加永恒。不要害怕低谷，不要害怕失去，也不要害怕重新开始。只要你们还能够重新开始，你们就是最大赢家。我觉得内容写得非常好，不过很可惜，歌曲没有办法能够来播出哈。那今天一样四封来信咯，接下来进广告。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2: 强强强，
3: 买买买，
2: 进来进来，
3: 搜搜的贝博
2: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3: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2: 情人节
3: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Let's race！
8: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9: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8: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9: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叫做带我到尼斯。好，尼斯是在法国东南部蔚蓝海岸的知名度假城市，那这边的风景非常宜人，感觉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哈。在地的特产有尼斯洋葱塔、尼斯沙拉，就是前面加个尼斯而已嘛。他如果卖肉霸崩也是尼斯肉霸崩哈，这样也算是特产啦的意思的概念哈。7:54了，最近在节目上面都会跟大家分享股市的状况哈，但是我说的一口好股市，我在这边坦白跟大家说了，我觉得礼拜五就把大家当自己人。我跟你说，我一张股票都没有买，一股都没有买，我的理财方式简直比你阿嬷还要保守。那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台股这么热齁，当你别人跟你聊股票，你说你没有买的时候，很常会被人家贴上，哎，这个人就不懂理财啊，齁，走了走了走了，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因为台股现在最近真的太热了嘛。啊，但是因为我那个天生心脏就比较小颗一点，所以就是一直都没有来入手，就是用别的理财方式啦。那我只能说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本身抗风险能力比较低，那你投入股票的这些金额呢，就是严重大大影响到你生活上面的开支的话，那你投进去每天提心吊胆，你开着这个 APP 发愁也不是办法嘛，对不对？好，简单来说呢，就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啊。那白话文就是探波靠贼给谈几个拨部分的比例来去玩玩看，研究看看，一小部分是可以啦。但是我自己是完全没有，但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股市的资讯，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大家都很关注嘛。好，大家都吃不肉睡不起啊。韩国人比较可怕，你知道韩国政府现在在桥梁上面巡逻了吗？因为他们很担心韩国的国民哦受不了打击，就是去那个就是到各个桥墩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发生。那因为他们政府带头开杠杆给大家玩嘛，那就状况比较糟一点，非常糟，然后熔断了7-8次左右吧。哎，哈德没有买归没有买，但这些东西我还是会去研究一下。我只是没入场啊。好，在这边征求有没有金主爸爸啊，有没有 Sugar Daddy 啊。我的本名也是浩啊，我也是浩哥啊，浩哥帮你操盘一下。浩哥最近很红哎，哦，有人在看浩哥的吗？浩哥除了讲股市很有趣之外，他还是一个冷面笑匠。有人知道我在说谁吗？好，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萧贺硕《流浪地图》。我今天看新闻，哎，大家是真的其实是有赚到钱的，就是今年的那个足迹总数统计啊，消费能力是增加的，很多人换新车哎。还是因为股市赚钱换新车，然后出国旅行什么的，就是消费支出能力明显变强了。但不是我，那是谁？是你吗？是你吧？哎，请客啦，请客。我很像那种以前班上学生一天到晚叫人家请客的人嘛，请我，请我。开玩笑的啦，有在这一波当中赚到钱，当然是很替大家恭喜啊。不过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啦。好，哦，那很多人就是去借贷来玩股票，那也不能说不行。好，如果你是有一盏明灯的话，当然觉得这是这个很聪明的方式啊，事半功倍啊。哎，不过还是要衡量一下，我也只能够这样劝了，毕竟我的理财方式比你阿嬷还保守啊。好，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首歌最近好红哦，而且红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啊！我觉得流行有一个指标，就是当你发现啦啦队的成员都在跳，然后网络上的短影音大家都在挑战的时候，应该说啦啦队成员在比赛当中会跳的歌大部分会红啊。那这首歌最近李多惠跳了，蓝蓝也跳了，然后你想得到的人都跳了，就是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什么杰星啊、小钟哥什么什么，大家都在挑战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正胸舞，还或者是叫抖胸舞啊，非常难跳啊。它就是那个胸口要往出去那个动，撞一下撞一下，有点像那个富邦的32撞那一种，但是它要更丝滑。来自于 Artist 这首歌曲叫做 Bad。 那顺带一提，这种风格叫做这个 Brazilian Funk， 就是巴西人放客啊。那连续安排了两首歌都是同一个路线的啊，衔接都让你根本听不出来换歌了啊。礼拜五的城市夜间部就是这么厉害， Let's go。

我这看到这些歌的长度真的觉得太过分了啊！刚刚的那个 Bad 是两分半钟，那刚刚这个是 Nmix 的 Tick Tick 是两分零七秒，两分零七秒甚至比你 YT 看一个广告还要短，太短了吧？不过也蛮方便的，他如果夹那个 YT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8:15，你吃晚餐了吗？还没吃，请你吃一碗面。这碗面叫一面，正一面，这首歌翻唱《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小田和正的经典作品，它是粤语版。20世纪的恋人们，嗨，加咪加咪，一面哦，一面哦。

以免这首歌曲啊，一时失计的音乐们，一时失计。请问我是在讲客家话吗？没有，我不会讲粤语啊，哈，我是硬翻的。二十世纪的恋人们啊，一时失计的音乐们，哈搞修买叉修包哈。8:19了、哦、最近那个聪明症不是上映吗？然后陈妍霏是演梁咏琪的女儿嘛。那陈妍霏今年年初的时候有演郑伊健的女儿啊，在百万人推理里面演郑伊健的女儿，然后现在聪明症又演了梁咏琪的女儿，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梁咏琪跟伊面这一对呢算是跨时空修成正果吗？算是这样吗？郑伊健跟梁咏琪的感情也是轰轰烈烈哈，当时呢上演了一场双旗夺面呢、啊，就是郑伊健的前女友是邵美琪嘛，那他就是跟梁咏琪谈恋爱的时候，好像还会生活费给邵美琪，反正就那个时候就是双旗夺面，在2006年画下句点。转眼之间呢，伊面已经快要60岁了，梁咏琪也50岁了，好，那都是过去的风风雨雨了。继续来听到的还 Gigi 梁咏琪这一首歌曲《自由的自由得好听》。

听到是来自于刚刚拿下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的《幻蓝小熊》，由台湾的选秀节目来出道，然后去韩国受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是走韩国正规的方式出道的，这个是前所未有。虽然在台湾的节目发迹，但是在选择在韩国受完训练之后正式的出道。那刚刚听到那个版本是最原始的九人的版本，那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因为 BDO 原本的成员 BDO 他的歌声其实是很好听的，那他现在也退出了幻蓝小熊啊，成为了女团 Smile Dash 的主唱。那喜欢幻蓝小熊，喜欢台湾偶像团体的朋友呢，从明天开始8月1号会有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打造的音乐纪实企划，叫做歌手返校日啊 ，History Back to School， 就是他们回到自己的母校去演唱哈。比方说阿垮元少年是回到了台南的新化高中，然后幻蓝小熊回到华冈艺校啊。8:27了，周五的城市夜间部一半了，好快，消散对白。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有时候我觉得晚上做节目的时候啊，我有一种错觉，就是因为都没有人了嘛，我仿佛是一个一直在讲话的保全，就是一直在播歌的警卫，然后对着一只麦克风，也看不到大家听到的反应是怎么样，也看不到你们脸上的表情，我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然后一边播歌的保全警卫大哥。城市广播网警备队，真的啊，只有我这样啊，因为其他时段的 DJ 在做节目的时候，公司都是很多人的。那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在孤独的环境当中绽放。人皆生而孤独，孤独使我感到充满力量。但有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不孤独，就是来加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哦。讲到这个，那个已经按赞关注过的人，不要那个加加减减的好不好？我每次看我都觉得，哎，奇怪，那都个那个人个没去啊，那有个减人哈。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啊 ，IG 是 HADROMG， 麻烦大家高抬贵手，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来帮我们关注一下。你知道我那个感觉很差，我年初的时候啊，就一直在暗省，我们的脸书不是人数破万人的话，哈德要来送一波大的吗？我要不计血本哎，我要送一波大的。但是从年初到现在，它就一直缓慢增加，这样赶快啦！我们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把它顶破万人，好不好？那把这个悬念放下来，暑假结束直接就大方送了哈。好啦，礼拜五晚上他们牢骚比较多一点，好，我们继续听歌。这个是昨天的遗珠之憾。我们昨天十元点歌机点的主题是在跟不在嘛？那有一些歌就时间不够来不及点。那昨天很多人点这首啊，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这次回锅城市夜间部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不管是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以前的同事们都说，哎，你这次回来就不要轻易离开了，那要守在原地啊。哦，当然会啊。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来来去去的，过一阵子过一阵子的。因为像前阵子我们在整理那个以前贴文的截图，要做那个评鉴还是报告用的嘛。那我就会看到，哎，有几个有一些听众朋友都是以前有见过，但是现在比较少出现。但是过一阵子好像大家会不定时的会回一下娘家，会出现一下，会留个言啊，会按个赞，或者是传一下私讯，报告一下近况什么的。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哈，我这个就是永远守在这里，好，永远守在这里，就是守在家里哈。那不管你们去了哪里，临时要回来，偶尔要回来看看，哈德一直都在啊。不管是要怀念一下哈德的声音，或是安排的这些歌曲等等，或是听广播的那种感觉。那听广播也是蛮在现在这个时代很珍贵的体验，因为广播它没有办法重听啊。很多听众朋友都问说，你们有没有重播啊？好，没有，没有重播，好，没有重播。有些台可能有啦，它就是某个时段会是重播的内容，只是有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些时效性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奇怪，就哎奇怪，今晚我们去暗习嘛，结果主持人在讲说，哦，今天的那个日出，今天太阳好大，哦，这感觉就怪怪的，啊，你知道吗？所以。只此一次，哦，不再回头。我们每一天的内容，每说的一句话，每播出的一首歌，都是不再重复。所有的排列组合跟你们点播的歌曲，你们的回应，你们的互动，你们的盖楼，每一天都是不重复的，仅此一次而已了。这个非常不一样，因为现在 Podcast 或 YT， 你不管要重播几次，你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再重新回味了嘛。甚至你还可以移动到你指定的时间点去听去看呢，啊。那广播没有，每一刻都是唯一独一无二的存在。来，昨天的遗珠之憾，在于不在主题，我思故我在。

Wish You Were Here， 来自于 Avril Lavigne 的歌曲，也是昨天的有人点播的歌哈。那昨天的遗珠之战到这边也暂时告一个段落哈，三首遗珠之战，所以有时候时间点歌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隔天还是要继续锁定一下节目，因为还是有机会会被播出的。8:44了，我看到那个我们台湾跟台湾的救难队有出发前往熊本去营救哈，因为台日友好，那日本每次有什么状况，我们都会冲第一个，因为。说真的，我们周围比较正常的邻国也没有几个了，日本算是我们比较好的朋友，对不对？我说邻国哈，来灭火器无名英雄啦，送给到熊本驰援的这些救灾队啊。那待会歌曲广告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哈德公漫嘎的时间。

0: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4: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好，来到哈德公漫画的时间了。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因为我们那个 CY 老师现在要放暑假了嘛，所以联络了一下他的母亲，也就是 DJ Iris 小姐，她说好像8月底就比较有时间可以来录我们，这是第几季啊？第三季了吧？哈德公漫画堂堂迈入到第三季了，而且第三季的内容早在第二季就已经规划好了，会有一些很特殊的片段，比方说可能会有 DJ Iris 跟他女儿的跨世代的对动漫的一个对谈，比方说 DJ Iris 很喜欢哆啦 A 梦嘛，那 CY 他看的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等等，或者是呢 CY 老师他对声优是非常有研究的，那我们一二季都没有在声优这一块来做介绍，第三季就会来针对这个方向，可能会做个一两集左右，反正呢内容虽然还没有录，但是绝对是非常精彩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一下哈。那令人好奇 CY 老师到底这一季这个学期又看了多少新作品去了，他的妈妈一直很担心，他说 CY 老师哈，每次都在期末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哈，我最近有好多作品没有看了，然后他就说哎，为什么不是功课还没有复习好，而是好多作品还没有看了，我记得印象当中类似的意思了哈。好，那么今天的哈德公漫画这两首歌呢刚好是比较应景一点哦，怎么说呢，因为《鬼灭之刃》的无限城篇已经上串流了，上 Netflix 的平台了，所以各位在应该是前几天就已经可以在家里享受到无限城篇的这个剧情内容了。那无限城篇它是仅次于《阿凡达》跟那个《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的票房，就是在台湾日本电影的第一名 Number One， 也是影史的第三名，非常惊人。但我一直很好奇，我一直觉得还没讲完，我一直觉得无限列车比较好看啊，可是因为第一集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导致很多人冲去看无限城篇啊。好，来听一下这次无限城篇的双主题曲之一。

这次《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一章《一窝坐在席》有双主题曲啊。那刚刚听到的是其中一首艾尔的《太阳不再升起的世界》，呈现出那种决战氛围的悲壮感。坦白说，我在看原作的时候，看到一窝坐这一段是大爆哭的，非常非常感人，非常感动。但我比较觉得遗憾的是，电影没有拍出那种感觉，因为电影好像太期待你的眼泪了。反而跟我看原作那种留白感是不一样的，但确实娱乐效果很够啊。好，那很多人在关注哦，这个《无限城》篇有分成的三章，因为是最终章了嘛，要打 Michael Jackson 啊，不是打那个无惨的啊。这三章呢，第二章预计会在2027年，预计啦，就是进度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在所有工作人员都爆肝的情况下。好，第二章2027年，然后第三章要到2029年了。我要看到这个结局，要看要等3年后。虽然漫画已经早就到完结篇了，但也是蛮让人期待的啊。但如果你想要先看第一章过过干瘾，你可以上 Netflix， 最近已经上串流平台了，《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一战，一窝坐在席，好看好看。

这个是双主题曲之一 Lisa 的《照亮残酷的夜晚》。那 Lisa 也已经是《鬼灭之刃》的专业户了，已经唱了好几首主题曲了。不过突然想到，《无限城》篇大概前两部有一半时间以上，祢豆子应该都不在啊，因为祢豆子快要变成正常人了，他在自己在身体在变异当中挣扎当中，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不在，哦，都是由炭治郎他师父来照顾他这样。本来想说，哎，奇怪，本来卖点不是 Nezuko 嘛？那 Nezuko 那也没去啊，哦。好啦，今天的上什么时啊？不是，错乱了。今天的哈德公漫改的单元太多了吧？哈德公漫改的时间介绍的是《鬼灭之刃》的两首双主题曲，《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第一章《一窝坐在席》。下个小时有 Crazy Friday， 今天要亏一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1: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0: 彰化县政府广告。
2: 还在烦要读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又到周五了，暑假过了一半了，你各位收音机前面听众朋友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压力很大？小朋友都在家里搞拍床，不要紧，大家别紧张，我们城市夜间部礼拜五晚上就是要让大家舒压用的，让你的汗水跟你的泪水一起在礼拜五晚上尽情的释放出来啊。准备好了吗？把你的喇叭开到最大声，好，不要管会不会爆音了，好，爆音刚好换一组新的喇叭，换个马歇尔嘛，好，换个 JBL 嘛，好。

哎、欸，这只不过是我们单元的 opening 的音乐而已，我们还没开始正式进入到 Crazy Friday 的时段哦。好，那各位准备好，马上就要开始 go go 了，好不好？今天有收入场券，入场券就是你必须要来粉丝团按赞，来情勒别人啊。Alright, Crazy Friday, 7月31号，7月最后一天，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9:18，你现在收听到的是7月31号的星期五晚上 Crazy Friday Night， 我是 DJ 哈德。你在北上的车子里吗？你在南下的车子里吗？你在还没有打烊的店面里吗？你在空无一人的公司里吗？或者是你在人声鼎沸的卖场里？不管哪一个场合，都有 DJ 哈德在礼拜五的晚上放一些吵吵闹闹的音乐。Alright， 各位单眼皮的女孩站出来！跟你说，这首歌可不是只有过年听得到。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瘾头，听你伫咧好笑，可惜我的青春。

今天 Crazy Friday 剩下最后一首歌了，哈德一样爱大家，好不好？爱你哦，黄心凌的《爱你》，9:29了 ，Crazy Friday 的关门曲。哦，今天的很奇怪的歌都在接下来哈、哦、，Crazy Friday 还不是个结束啊、哦，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还有更多奇怪的歌曲。我觉得这太想跟大家分享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这种分享欲呢，已经把大家当成自己人了。就是迫不及待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跟所有城市夜间部的听友们同学们来分享。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9:33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一般来说，我的节目里面不可以出现 AI 的歌曲，这是我最大的原则。但我今天居然为了这首歌破除了我的原则了，因为这首歌太好笑了。但我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分享，我没有料到现在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太有趣、太好笑，而且很好听。我找不出破绽，我就想说算了，我的原则就这样被打破了，因为这首歌太有趣了。Ben Ben Ben 有首尔版也有平壤版，平壤在哪？平壤在朝鲜，这是这个北朝鲜的版本，北朝鲜的 Ben Ben Ben。 那太阳这个 Ben Ben Ben 的成员虽然有四个，但是北韩的太阳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Kim Jin Yun Sumida。 来听一下这种平壤版的 Ben Ben Ben。我的天哪，哎呀，嘿嘿嘿，很有感觉，很有感觉哦。

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要被金正恩，你如果跳错的话被金正恩抓去枪毙的感觉。 Bang Bang Bang 平壤版耶，欸，太有才了。而且他不是只为了好笑而已，他是兼具他的旋律性，还有所有的编曲跟使用的配器等等，全部都超级讲究耶。平壤 G-Dragon 呢，啊？

好，如果有现在才转台过来的听众朋友，哈德一定要跟你解释一下，好，想说奇怪，这台那是台机电台哦，啊，那仔细一听又发现不太对劲，怎么会是 Big Band 的 Bang Bang Bang 呢？好啦，因为这首歌让哈德首开先例播了一个 AI 的版本，但最近确实在网络上这首歌超级无敌火红，我都已经快要忘记原版怎么唱了，而且我甚至觉得，我不夸张啊，我觉得这首歌比原版好听，我的妈呀！9:38，一样的风格，让我们继续延续给八大熊。

嗨呀，我这个平壤版扁扁扁后面本来想要接一下舅妈，那舅妈在太常播了，三不狗西的底下的舅妈，那换一下最初的恋人，来自于八大熊，9:41了。哎，奇怪的歌曲再一首哈，其实这首歌相对比较没那么奇怪，反而蛮可爱的。还记得糖葫芦吗？麻辣烫糖葫芦。这首歌是 Seal Eve， 就是那个烫烫呼噜呼噜那个网红，然后跟李玉玺合作的哦，叫做 Say Yes Say 啊七的调啊，糖葫芦 2.0 啊，麻辣糖葫芦，我要吃麻辣烫。

0: 烫烫笨笨色烫。
1: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了，9:45了，我们差不多整个节目的调性要回归正常一点了。这个三连发，我觉得我应该是全国唯一在节目上播变变变平壤版的人。谁会在自己节目上面播变变变的平壤版呢？但是真的好听啊，科技真是太惊人了。然后还有刚刚的我们的麻辣糖葫芦跟李玉玺的合作哈，我个人认为是有点硬要，就因为如果以这个模式哈，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现在很多的流行语跟流行舞蹈其实都可以硬把它做成一首歌是没有问题的。比方说偏牌 Apple Pen 也可以做成一首歌啊，对不对啊？但没关系啦，反正它是因为跨国发展嘛，有些话题性啊，就短期的啦，也许我们今年2026年也就播这么一次而已啊，让大家雅俗共赏，奇闻共赏一下我们广大茫茫的歌海当中还有这些奇妙好歌。礼拜五的城市夜间部进入到最后一个 part 啦，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Peach。

轻熟女27这首歌是2012年发行的啊。MC 哈豆平民百万歌星当中，轻熟女27 ,2012 年的时候注意咯。2012年她27，那么现在她41咯。她是

9:51啦，哈，又来到哈德碎碎念的时间，好久没碎碎念了。哎，转眼之间呢，今天7月31号了。那你知道吗？再过一个月是什么日子吗？是我生日啊，不是啊，这不是重点哈。虽然也是我生日没错，但9月份我们就要进入到城市夜间部回锅的2周年。哎，2年还是3年啊？2年而已吧。对啊，今年9月我们城市夜间部应该就回锅2周年。到底是2年还是3年啊？我现在有时候算那个时间点，就是会算不清楚。2年吧，2周年啊。对啦，2周年啦。我记得我吃过2次尾牙嘛，横跨2次这样，2周年。哎，好快哦！你不觉得那个时候才刚宣布回归吗？哦 ，DJ 哈德回归城市广播网哦，敲锣打鼓的，好、哦、锣鼓喧天。但回到日常生活之后，又过了2周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近2年的时间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的呢？你是第一批的 DJ 哈德的听众吗？就是在台南 TN 音乐站的听众吗？还是你是第二批在晚上9点到12点的城市夜间部那个阶段的听众呢？还是你是第三批，哦，就是这一次回国之后才加入的听众朋友呢？不管你在任何一个阶段加入，都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节目跟哈德产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特殊的缘分跟连结。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哈德在主持节目跟经营自媒体或是社群媒体好像变得比较佛系一点哦？我们节目一直来没有鼓吹大家一定要来盖楼啊，一定要互动啊，然后一定要聊某些话题啊，都没有，你就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那这样乍听起来好像很没有规划，好像很没有计划性，但我认为有时候就是大家平常工作啊、生活上面、家庭里面都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我们好像生活当中总是充斥着各种目标。好，这一次要考第几名？这次业绩要做多少？那下一个月、明年要有什么新目标？然后要换车、要换房。好，家里哥哥身高可以长到几公分？人生已经太多目标了，所以我在我的节目上面，除了十元点歌机之外啊，其实我几乎是不会去设定聊天的主题，或者是有一些要就是互动或什么的。当然，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性可言了哈。但我最近发现，好像这么佛系也不一定是好事呢。我就这样佛佛的，然后大家就这样听着啊，有时候音乐也确实太舒服哈，舒服哈，那听着就睡着就关掉转台这样。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存在的焦虑啦哈。所谓存在焦虑，就是究竟在我这么佛系的经营状态下，这个 DJ 哈德的节目跟特色还存在吗？应该还存在吧，偶尔会是这么样的思考。但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会有一些 sign， 有一些征兆，会告诉我这么做其实没有错，好，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正确啦，就是反正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比方说，出去主持的时候，偶尔遇到一些听众朋友，好，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私讯，好，或是有些毕业的同学私讯等等。那他们讲的这些反馈跟内容，刚好就会是我最近有一点疑惑的问题。那突然之间，我somebody告诉你这个答案，我就会觉得很感谢。哎，那我没事了的这种感觉，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很多事情不用去猜啊。

9:56了。其实我这次回国啊，一直很想要把一种精神跟一种态度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怒气了，很多事情很容易使我们发怒的。那你知道愤怒这件事情毫无用处啊，它可以震慑别人，可以吓退别人，但是当那一波怒火结束之后，燃烧剩下的只剩下灰烬而已。所以我一直觉得生活当中呢就这样子啊，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总不共戴天之仇，其他的这些小事呢我们就笑笑的，然后听个歌，吹个微风，其实也就度过了。因为生命短短的10000多天哦，如果我们把这些心力跟精神放在那一些容易让你血压升高的事情上，岂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我决定，就是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么就很嗨的度过，要么就臭臭的度过，那要么就有时候难过听个情歌，哎，也就这样度过了啊。这种桑桑臭臭的感觉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我们亚洲人已经够辛苦了，稍微我们有时候想法跟生活上效法一下欧洲人嘛，你看欧洲人多臭啊，欧洲人开店开店开个一半爱都舔舔有没有，还在可能比方说10点12点行李登贺的时候，生意正好的时候，那客人要走过来，他直接把铁门拉下来，他说哦，我觉得有点累，我想休息一下，然后他就去休息了。哎，欧洲人啊，欧洲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精神很不错。取个平衡啦，我这是比喻的比较夸张一点，但这个是真实发生的，这是真实有发生过的。我就跳了，先关个麦这样。当然不能这样啊，那是他自己做头家才有办法这样，但没办法啦，我们领薪水也没办法。好，来今天做一首歌曲，小野丽莎的蓝色夏威夷 Blue Hawaii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呢都能够仿佛在这个夏威夷威基基火山当中度假啊，轻松的海浪草裙舞。礼拜一再见咯，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今天小提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哈，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4: 这应该是说哈，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3: 对。
4: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3: 对。
4: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3: 对，同仁堂。
4: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3: 对，因为他是。
4: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3: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4: 对。
3: 对对，
4: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3: 嘿、hey, ，
4: 第14代哈、
3: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4: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3: 大宅门屋呢？
4: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3: 哦，
4: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3: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4: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3: 是。
4: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3: 是。
4: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3: 是。
4: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3: 怪癖。
4: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3: 啊，
4: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3: 是
4: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3: 是，
4: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3: 哦，
4: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3: 恰卡、
4: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3: 是
4: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3: 嘿，
4: 啊，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3: 嗯，
4: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3: 嗯，
4: 就把他叫去宫内，
3: 嘿，医治皇后
4: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3: 好太后、
4: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3: 嗯，
4: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3: 哦，
4: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3: 对，
4: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3: 庸医，
4: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3: 我不喜欢束缚。
4: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3: 对、
4: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3: 嗯、
4: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3: 对，
4: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3: 嘿，
4: 嘿，在东门口，
3: 是，
4: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3: 是
4: 在宫外，
3: 嘿，
4: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3: 嘿，
4: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3: 我知道，知道，知道。
4: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3: 嘿，
4: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3: 嘿，
4: 叫同仁堂的匾额。
3: 哦，
4: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3: 原来是这样啊！
4: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3: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星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那
2: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

0: 大陆啦，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1: 嘿，
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就是乐师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啊。
2: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1: hey,
2: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hey,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2: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嗯，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做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啊，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
2: 现在人需要的东西，就比如说
1: 以前
2: 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对，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2: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3: 对，
2: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3: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2: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3: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2: 对，
3: 那就是龟板哈。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2: 对，
3: 怎么洗你知道吗？嗯，他用盐酸下去洗。
2: 哎呦，
3: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2: 哎呦，
3: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嘿，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2: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洗够点啊补嘛，哈，像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3: 一斤啦，差不多啦，
2: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3: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
2: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3: 啊，差不多，
2: 对，
3: 差不多，
2: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3: 啊，对对，
2: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玲姐吹，我唔敢玲，五高臭臭的啦，
3: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2: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3: 有腥味，对。
2: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3: 没有没有，
2: 对啊，
3: 对，
2: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3: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
3: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2: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3: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2: 对，
3: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2: 哎，
3: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2: 对。
3: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2: 对。
3: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2: 对。
3: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嗯。
3: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2: 对。
3: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2: 嗯。
3: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2: 嗯，
3: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2: 对，
3: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2: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3: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2: 对，
3: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2: 是，
3: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2: 是，
3: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2: 哎，好像是呢。
3: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2: 嘿，
3: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2: 对。
3: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2: 哈，
3: 这个招筋嘛，哈，
2: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3: 对，
2: 才会有转弯，
3: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2: 对，
3: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2: 对，
3: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2: 对，
3: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2: 嗯，
3: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2: 嗯，
3: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2: 对，
3: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 再就是关节退化。
2: 对，
3: 其实那个太慢了。嗯，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嗯，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哦，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嗯，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2: 对。
3: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2: 对。
3: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2: 对，
3: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哦，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2: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3: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2: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3: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嗯哼，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2: 是，
3: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2: 是。
3: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2: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3: 对，
2: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3: 非常棒，
2: 非常棒，
3: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3: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2: 肌肉的，
3: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2: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3: 没有，
2: 没有什么很迷。
3: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2: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3: 它西洋参，
2: 对对，
3: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2: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加龟鹿二仙胶加个几层豆，你会吹破，
3: 对，
2: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3: 对。對
2: 对齁、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3: 对。
2: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3: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2: 对。
3: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2: 半斤多，
3: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2: 超过了，
3: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2: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3: 我
2: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3: 对
2: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3: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2: 钙质跟矿物质。
3: 对，
2: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3: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2: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
3: 长
2: 因
3: 子。
2: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3: 30包，
2: 30包，
3: 一包是20ml了哈。
2: 对，
3: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2: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3: 本来是12800，
2: 对，特价下来是8800。
3: 对对。
2: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3: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2: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3: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2: 对，国际性的。
3: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2: 是，
3: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2: 对，
3: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嘿，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2: 折3000，
3: 今天就优待5800啦，
2: 5800，
3: 五千八，
2: 那我干嘛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3: 其实我告诉你哦，
2: 嘿，
3: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2: 嘿，
3: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2: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3: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2: 对，很夸张。
3: 哎呀，那么明显，
2: 很夸张，我真的
3: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2: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3: 不会喘。
2: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3: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2: 广告交换，
3: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2: 对啊，让大家、
3: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2: 对，
3: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2: 对，
3: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2: 是。
3: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三十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2: 好，
3: 我开放三十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五千八了，
2: 嘿，
3: 那这三十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2: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3: 那要不然就3800吧。
2: 3800，
3: 3800，对，
2: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3: 对，
2: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3: 三十位体验了哈，
2: 30位前30位
3: 哈，
2: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3: 哈，
2: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离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还在烦要读哪吗？
2: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1: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5: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6: 其实齁，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5: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6: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5: 对。
6: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5: 对。对。
6: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5: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仙胶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6: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5: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6: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5: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仙胶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6: 齁，
5: 那月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齁，
6: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30个名额齁。
5: 是。
6: 我说一盒是3800嘛。
5: 对。
6: 那这30个名额齁，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5: 是。
6: 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6: 会有优惠。
5: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6: 要不然你说。
5: 我说齁、我说齁、
6: 你说。
5: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6: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5: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6: 网络一盒是8800，
5: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6: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5: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6: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5: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 就对岳氏同仁堂，
6: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5: 对，
6: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5: 好，
6: 三十个，好不好？
5: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岳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岳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拜
6: 拜。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2: 哦耶，我是贝严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这礼拜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新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也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South.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st.
1: 99.7.
2: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3: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打造。

0: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Wow,

亮之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阿弟萧景洪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北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热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0: Here's Jason Derulo。
1: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疼的。

0: Magic City.
1: 本周第一名。
2: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It's Your Own Night》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白店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纾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装作毫不在意，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该不会全世界的幸运都在我身上降临。

0: 是你。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2: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5: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4: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6: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在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紧张的城市香波会榜，我是毕杰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艾薇儿的味道。

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Alright， 恭喜酷娃恰利的新歌 Win Win 说句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101.5 The Wolf。好，从新歌王子到勇敢公开信箱，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他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中

0: 90s to now.
1: Oh yeah, 这是肩膀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宋书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哦呀，日本新辣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Love Sensation》，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Oh my God.

0: Fus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边。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超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 22%， 利基 30%， 东点光电 37%， 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1: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兹等20家厂商，才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哇！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3: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2: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4: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2: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4: 你刚搬来哦。
5: 这位小姐，
6: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7: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2: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8: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1: 一支免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原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